0: 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

0: 8:00，即时路况。
1: 葡萄美酒夜光杯，八点来了，不听路况很悲催。那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帮我们解读吧。雷鸣，你早。
2: 洗个澡，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二环北路有故障车，经过马村青石湾北教场方向，快到钻洞，快到涵洞，左边车道呢有一台故障车，影响后车通行。民警的拖车已经赶到了，正在对这台故障车辆呢进行拖移。最左侧的车道减少一条，造成这个路段有点反堵。目前的车尾呢反堵到了葵花公社的附近。行驶过了北教场立交，上了杨千坡，通行情况恢复。经过环线上其他路段，交通情况不错。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扬，上升到了1.40，还是在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东部客运站虹桥行驶往两面四，爬坡路段主道辅道交接路段车辆排队。行驶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昆仪附二院、云大医院和昆华医院周边路段有高峰叠加。潘家湾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经过金碧路西向东、德胜桥行驶往军区方向的沿河路掉头点，路段呢有点反堵。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所关注昆玉高速，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基本通畅，较大的行车流量已经出现在杜家峪收费站到小王家营斗南出口，排队900米左右。行驶过了这个路段，前方的市中路口彩云中路跨线桥成贡服务区，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你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来了来了，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今天啊，雨水的核心区域在我省的西南部，具体情况呢，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宇阳同学用60秒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吧。宇阳，你早。
4: 早上好，主持人，早好，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从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最新全国秋冬进程图来看，截止到10月12号。秋季的前沿呢已经推进到云南的南部，秋的势力范围正在扩张。与此同时呢，云南过去几天的雨水也是频繁打卡，昆明也显现出了一些一雨入冬的感觉。具体来看，降水方面，今天的白天呢，普洱南部、版纳、红河西南部多云间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区境南部和西北部、昆明北部、德宏、宝山、大理南部、临沧、楚雄南部、普洱北部、玉溪、红河中东部、文山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周五和周六天气变化不大，降水呢主要分布在南部及东部边缘。今天、明天南部地区还将出现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另外，未来三天呢，中东部和南部清晨局地有大雾，驾车出行要注意安全。好，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金陵郑和公园多云，14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1到32度；怒江大峡谷晴，18到31度；宁洱纳克里城马古道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昭通宜良秀才坝多云转小雨，9到21度；官渡古镇多云，14到24度；丽江古城晴，7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2到24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7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转多云，-3度到16度；玉溪音乐台温泉多云，15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5到25度；大理古城多云，11到24度；楚雄伊人古镇多云，14到24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多云，15到25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雨阳，我们回头见。
4: 再见，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

0: 来强肾片。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大降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6: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
7: 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
8: 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
9: 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10: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1: 来了，各位，8:1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罗西西，
12: 我是莎莎。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又到了福彩游戏课堂的时间了。今天啊，我们来说说福彩3D。
11: 福彩3D 啊，其实和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有点类似，就是大家 3D 是立体的吗？大家吃东西啊，特别吃早饭的时候啊，立体一些，不能说只吃这个，
12: 就食物的种类立体一些。
11: 对啊，立体一些，品种呢多样一些，不能说只吃这个不吃那个，这挑食更不好了。所以今天互动话题也别忘了和我们在此刻互动，早发早读哦。
12: 另外呢，今天还有一期特别的微情景广播剧，叫做《重阳节福彩陪您聊聊家》，在全天8个点位滚动播出，也欢迎大家收听。
11: 哎，我们应该现在啊，把它叫的时尚一点，叫做广播短剧。对吧？广播版的短剧。
12: 一定要把短字加上。
11: 广播版 AI 短剧。
12: 哎呀，这短剧已经火到广播端了，哎，挺好，只要大家能接受，都欢迎大家记得收听。
11: 我现在回家啊，就看我爸的那个屏幕
12: 使用时间，天天看短剧啊。
11: 短剧的每天的观赏时间超过5个小时。
12: 哎呦喂，
11: 太可怕了。
12: 短剧收获的最大一波人群就是老年群体。
11: 老年群体。哎呀，我的天了，就闭上眼，就丢掉脑子就是看啊。所以呢，提示大家就是咱呢得多丰富一点，听听广播版的短剧，
12: 哎，
11: 不一定要看，对吧？听就行了。
12: 首先我们来看看福彩的品牌活动吧。
11: 好嘞，今天呢品牌活动呢提示大家进入福彩微课堂。福彩 3D 的话呢，提示大家福彩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福彩的情景剧重阳节福彩陪您聊聊家会在今天的7:30、10:30、11:30、11点、13:30、14点、17点、18点、21:30，8个点位滚动播出，欢迎大家呢及时收听。
12: 今天说到的福彩 3D 呢，是指三个号码排列或者组合为一注啊，进行单式投注。那么投注号码呢是000到999，三个位置从左到右分别是100位、10位、各位，一组三个号码的排列或组合称为一注，每注呢是2块钱。这种玩法呢主要是有两种，
11: 单选和组选。那单选投注呢是只对三个号码以唯一的排列方式进行的投注，那么投注号码和当期的号码

0: 呢全部相同的话就中奖了，单注奖金的固定为1040块钱。
1: 组选投注呢是将三个号码所有排列方式的作为一注投注号码的进行投注，如果一注组选的三个号码当中有两个号码相同，那么包括三种不同的排列方式呢称为组选三。单注的奖金固定是346元，如果一注组选的三个号码各不相同，那么包含六种不同的排列方式称为组选六，单注奖金固定为173元。
0: 三 D 呢每天啊销售一期节奏很快的，三 D 按照当期的销售额的53%、13%和34%分别提起奖金、彩票发行费和公益金。那么彩票的奖金呢分为当期的奖金和基础的调节基金，其中52%是当期奖金，1%是调节基金，就比较专业了。总之也就是说买一注2块钱的三 D 呢就有0.68元，就6.8毛左右进入到公益金。
1: 这里要补充几个实用的知识啊。那么三 D 可以多倍投注，投注的范围是2到99倍，单张的彩票投注金额最高不超过20000元。第二呢，三 D 它每期全部的投注号码可投注的数量啊实行限量销售，如果投注号码受限呢就不能投注了。第三，兑奖有效期是60个自然日，彩票呢一定要妥善的保管。
0: 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三 D 的数字少玩法，就比较简单，但是同样提示大家，那理性购彩，中了呢咱们开心是惊喜，不中呢算了，就是玩一玩放松一下身心是公益，保持好心态才能够玩得持久哦。
1: 来看看微信留言，知行合一他说，我买三 D 喜欢组选，虽然奖金少但是中奖的概率高，玩着开心。其实我们每次和大家分享买彩票呢就是玩个心态了，适合自己就最好的。
0: 对，没毛病。再转到还有一位小彩民问，三 D 那个派奖活动还有吗？那个8800万的派奖活动已经结束了，不过三 D 呢是每天开奖的，每天大家还可以正常的参与哈。
1: 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买彩票呢，就是不买多，图个乐就行了，每天一注，细水长流的心态啊。希望大家呢秉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来面对福彩。
0: 好了，今天的早间幸运签呢，还是福彩两个字发送过来，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福彩参与签到。参与之后呢，今天别忘了还有微短剧啊。在广播端进行播出啊，平均呢有每天啊好几个点位在半点进行播出哦。
1: 欢迎锁定 FM91.8 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2: 改善胃肠。

0: 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很多人保养就知道换机油，其实秋季该检查的地方还有很多，刹车油含水量、防冻液冰点、蓄电池状态、轮胎老化程度，花点时间全面看看，车况好，路上才不慌。
9: 早安，
10: 早安，
9: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0: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9: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0: 活力满满的一天。
11: Morning， 各位早，8:1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2: 这里是 FM 91.8 88.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吃啥有早上哦？
12: 就你早点吃的是甜口还是咸口呢？
11: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和我们互动一下吧。FM 91.8 YN 啦。
12: LJC 他说了，西哥莎姐肯定是咸口，早上喝生茶才过瘾，推荐你们来盘龙江边尝一尝宝德清真啊，目前昆明前三的早点很好吃
11: 哦。哎，我前两天这个看那个短视频啊，我看到有人说是说喝早酒，有的地方武汉呢、会喝早酒、
12: 那么早就醉了呀，
11: 早上就要喝53度的白酒了，
12: 天哪，
11: 大早上的，而且要吃什么牛肠啊、牛杂呀等等之类。因为他的他说前身呢，是因为有当时有很多的这个船夫呢晚上出海，然后呢
12: 他的生物钟是不一样的，这么理解对吧？
11: 早上来了之后因为风雨嘛、然后呢湿气又重，还要
12: 飘摇啊，
11: 对，飘摇啊，在海里打鱼很辛苦，在早上要吃点肉，然后还要喝点酒，然后暖暖身子，就有武汉的早酒文化。
12: 所以这就一不小心成为了一种传统，但现代人咱们就客观的看吧，适合你可以去试试，如果不适合你，你就看看就行了。
11: 好嘞，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12: CF 也说了，我的早点天天都是咸口，每天都是米线、饵丝、面条，随便吃，别无他选。
11: 别无他选，你可以选点面包、
12: 够执着的呀。
11: 你可以选点面包啊，面包也有咸口的面包。
12: 他不吃洋餐。宁愿吃馒头也不吃面包。
11: 馒头也是可以做成甜馒头、咸馒头的，
12: 还可以蘸那个叫什么，有段
11: 炼乳和乳腐、
12: 炼乳就是你是蘸炼乳的还是蘸乳腐的，就是甜口和咸口的两大门派了。
11: 不要就是天天吃一样的，
12: 我喜欢两种蘸在一起，甜咸口。那我就算什么蘸中间嘛，中立。我吃饵块都是甜咸口的，一定是甜酱加乳腐，甜咸口。我很喜欢吃甜咸口的东西，所以我到广东那些地方吃东西特别适应。
11: 说到饵块，现在后来呢，加很多菜进去，都是已经加的面目全非了。
12: 啊，对，那个一口咬下去，饵块都不见了。
11: 甚至有人在里面加荷包蛋，我饵块加荷包蛋，
12: 其实理论上
11: 再加个烤肠，这中式热狗，我说。还加烤肠、荷包蛋在饵块里，
12: 然后豆芽、韭菜、酸菜，然后
11: 洋芋丝。
12: 但说实话，这样吃营养是立体的。刚才你不还和大家说营养要立体吗？这么吃不就立体了吗？
11: 再加两颗布洛芬吧。
12: 你哪疼啊你？嘴疼。
11: 就是这种吃下去肚子疼啊，这很难受啊，对吧？顶得慌、啊。
12: 但营养角度来说，这真的是一种。

0: 金字塔式的结构还挺好的，比你单一的吃一个饵块碳水要好一些。
1: 中式墨西哥鸡肉卷。哎，不过说实在的，现在正是这种出圈的这种餐饮啊，或者文化、更容易被大家看到和听到。
0: 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各种短视频的方式，将新的世界方式展现给大家看。所以接下来，各位爱鲜花、爱表达、爱短视频的朋友们注意了。
1: 云南省第三届花卉导览员大赛暨青春声浪制造大学生短视频创作活动也报名正式启动了。
0: 本次大赛面向省内外高校学子、社会青年、花卉及文旅从业者两大赛道等你来挑战，花卉导览竞技、青春声浪短视频创作。
1: 参赛呢，不仅能够角逐丰厚的奖金，收获荣誉证书，优秀的选手还会入选到成功花卉导览人才库，获得实习啊、创业帮扶啊、就业推荐的不同机会哦。
0: 用声音和镜头将你的花卉故事讲给世界听，花样彩云南，期待你的登场。
1: 报名的时间即日起到10月26号，详情可以关注FM9.8的云南交通之声的官微，然后发送数字666的6一个数字即可报名了。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东南亚和南亚地区。
1: 10月13号，巴基斯坦东部的旁遮省发生了客运列车脱轨事故，多节车厢脱离轨道侧翻，事故已经造成5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当地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救援，铁路部门已经启动了事故调查，排查了轨道、车辆调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巴基斯坦国内铁路承担大量民众出行任务，部分线路设施老化，轨道维护压力较大。事故发生以后，不少民众呼吁加大铁路基础设施投入，升级老旧线路，提升客运的出行水平。
0: 再把目光转向欧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0月13号更新了全球的经济展望报告，上调了2026年度的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到3.1%，同时也提示全球依旧面临不少的确定性风险，地缘冲突、通胀反复、部分就业压力等等，都会给后续的经济复苏带来阻碍。报告当中也提到啊，亚洲新兴经济体依旧是拉动全球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但是各个国家复苏的节奏并不均衡。IMF 也建议各国要保持灵活的政策，警惕物价反弹，加大民生领域的保障相关投入。
1: 再来看看韩国，10月13号，韩国一座商业街区发生持刀伤人事件，行凶男子随即攻击路人，一共造成8人受伤。警方很快抵达现场，将嫌疑人逮捕归案。事发之后，当地紧急的封锁事发街区，开展现场勘查，受伤群众被立刻送往医院，万幸伤者没有生命危险。这起恶性伤人事件让周边的民众陷入惊慌，不少市民表示，事发时正在附近逛街，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0: 最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非洲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呢，近日出现了十分温馨有趣的一个画面，一头母狮子爬到了大树高处进行休憩，树下三只小狮子不断尝试爬树，想要爬到树上和妈妈团聚，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向上攀爬，并且不断掉落，期间还会用爪子互相的帮助扒拉同伴，整个过程被游客完全拍摄下来，上传到社交网络，迅速走红。动物研究人员介绍，狮子其实是具有爬树的能力的，母狮爬到树上，一方面可以躲避蚊虫，同时可以获得更好的视野。小狮子练习爬树也是学习技能的一课。
1: 是啊，很多网友看完视频留言以后都在感慨，凶猛的猛兽也有着充满温情可爱的亲子时刻。其实通过这个视频也是呼吁大众啊，继续重视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守护这些生灵的生存家园。
2: 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0: 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
1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6: 北京时间的8:31了，接下来请雷鸣来说说此时的路况信息。雷鸣，你好。
17: 上上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路马村行驶往北教场方向，北教场的涵洞步道左侧车道的故障车辆呢已经拖走，车道全部恢复，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滞留车子还是不多，车尾呢接近京津立交。行驶上了阳仙坡，过了北教场，通行情况恢复。二环快速系统上，西二环 AB 两线行车情况基本通畅。经过二环南路东段昆石高速石虎关枢纽行驶往春城路出口流量大，环线上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正常。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和昆安高速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机场高速虹桥行驶往两面四方向，在东部客运站主道辅道的交接路段爬坡路段车速不快，没有故障，没有交通事故，行驶过了两面四高点通行情况恢复。最后关注昆玉高速，昆市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腾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杜家营收费站小王家营斗南出口路段到彩云中路跨线桥爬坡路段，行驶过了市中路口通行情况就全部恢复。好的，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到交通信息

0: 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零八九零交通之声。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专访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稽查局副局长张梦明。
5: 张局，对于企业和市民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辨别远离涉税走私呢？
6: 我简单介绍一下，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突然有朋友向你借你的身份证向你借你的银行账户，这样的情况说用一些急需，这个时候您可就得小心了，可能会被犯罪分子利用去做一些这个开户和资金流转这样的一些走私行为。那么在这样的行为当中会被我们执法机关记录下来，会影响到您个人的这些征信和其他的信用受损，会对你的生活生产造成影响。
4: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7: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欢迎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9: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期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8: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9: 大家好，我是莎莎，
8: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问问大家，
9: 你的早点吃甜口还是咸口呢？
8: 哎，可以关心
9: 七分醒三分醉。他说早上完全不会吃甜口，要火挖蜜血，修骨灭条。踏踏睡睡的站着才刷。
8: 哎，对，昆明人的早点嘛，是从一锅小锅米线，热气腾腾的小锅米线开始的。
9: 就很多宣传片的开场，一定要有那碗米线，才能烘托出我们的氛围，生活氛围。
8: 哎，你别说，做主持人也是这样的。但凡我要上台的日子，早上必须得要吃一碗米线，心里才实在。
9: 这你的仪式感啊，
8: 仪式感
9: 啊。
8: 然后再者呢，就是汤汤水水啊，它那个。它滑，它滑，
9: 你已经够滑了，
8: 代表什么呢？代表待会儿我上台呀，我顺滑、丝滑、三滑，
9: 不平滑
8: 啊，就是整个仪式很滑
9: 啊。但我们希望您的肌肤平滑，所以接下来给您推一款洗面奶。如果说大家在这段时间一直想挑一款能够让脸不紧绷、不假滑，让你皮肤能够水润细腻又透亮的，那么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一定要试试了。而且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150毫升的到两支，到手两支只要299，您和朋友闺蜜都可以一人分享一支。
8: 嗯，那除了有山茶花的洗面奶呢，还有吉普的护膝羽绒裤。一到秋冬时节，大家出去玩啊，或者骑车呀、钓鱼啊等等之类，一下子啊膝盖就吹得难受了，冷风顺着裤腿啊往里钻，膝盖是又酸又痛。这一条羽绒裤呢，可以说是专门应对大风降温，大风天出门能够顶住凛冽的寒风，偶尔遇到小雨啊雾霜也不怕，因为它是六方面料。终身呢是填充的是白鸭绒，弹力很好，两侧的口袋内方便各种收纳，短途出行一条足够，像什么钓鱼的朋友啊、代驾呀、外卖小哥呀等等之类啊，非常适合了。
9: 或者是给家里的老人也备一个吧，来到我们的大象星选去看看，今天到手只要109，只要109，关注下我们的小程序大象星选，或者是交通广播的后台回复918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说到出行，除了有这个羽绒裤呢，还要做好当地的攻略，对吧？查好地图，甚至呢，需要找到当地的

0: 位熟悉本地风情的向导，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安全探险。
1: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雪山徒步探险，还会进入到一些没有开放的区域，特别容易陷入险境。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哈巴雪山游客遇险事件。
2: 游客韩某与王某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查验点工作人员明确告知，从这里继续往上，有可能会走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那里严禁私自闯入。两名游客自愿签署了户外登山风险告知书、进山承诺书，书面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但在上山的途中，二人心存侥幸，漠视规则，还是进入了高危禁区。进山后，两人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因路面冰雪湿滑，体力透支，不慎失足滑坠至断崖处，韩某腿部受伤，两人双双被困绝境，只能紧急报警求助。
3: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三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用绳降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第二梯队，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
4: 你本地，等一下，
2: 最终几十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名被困游客转移至安全区域。
1: 所以啊，大家听完这个音频也知道了，这个高海拔或者很多喜欢探险的人啊，遇到这样的一些路线会非常的心动。但是得提醒大家啊，心动归心动，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啊，不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做那些无谓的挑战，也不要无谓的消耗宝贵的公共救援资源。
0: 一次次的违规探险之后，救援人员必须要挺身而出去救人，但是救援产生的成本又该如何处理？近年来多地出台了相关制度，向违规探险的人员追偿救援的费用，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相关规定。
5: 2018年7月1号，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这是国内首部建立有偿救援制度的地方规范性文件。据了解，2025年黄山景区实施有偿救援7起，向被救援者追偿费用10000余元。项目主要包括档次救援外请向导劳务费、交通费、后勤保障费等。去年9月，11名驴友相约爬江西庐山，集结后前往未开放区域四峰涧探险，其中一名驴友在攀爬过程中从悬崖壁上坠落，不幸身亡，其余10名驴友向外界求援。当地政府集结救援力量120余人赶赴事发区域展开救援，最终依据相关规定，经当地政府部门核算，对救援事件当事人处以共计7.4万元救援费用追偿。按照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以及擅自探险、攀岩陷入困境或者危险状态需要救援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完成救援后，由游览活动组织者以及被救助人承担相应救援费用。目前北京市多个区已出台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如昌平区、门头沟区等，明确政府或相关部门可以向违规遇险的被救援人员追偿合理费用。
1: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城区路况。无敌小馋猫报了一个路况，西三环和西福路交叉口草海隧道西向东，目前呢车流量大，车尾在隧道内。好，谢谢无敌小馋猫的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今天的早餐你平时喜欢吃甜口呢还是喜欢吃咸口呢，都和我们说说看。 FM918YN 关注了公众号，在下面的对话框里直接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和你互动了。
6: 子憋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7: 天
6: 天
7: 清，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

0: 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2: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
14: 早安，
15: 早安，
14: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5: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4: FM91.8 FM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5: 活力满满的一天。
16: 欢迎回来，8:46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8早高峰。那么之前我们说到生活里啊，这个洗衣凝珠一定不要让孩子玩，因为它如果破裂了溅到眼睛里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如果发生意外怎么办呢？我们一会儿会跟您说一说。但是关注这个之前呢，我们来看一看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给我们说一说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
17: 施警官你早。
1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松林隧道双向交替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曲靖方向小铺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上昆高速石林方向马栏立交施工占用行车道，杨宗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昆明方向杨宗坡顶施工占用行车道， 昆明方向南盘江大桥路段双向。

0: 工占用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刺桐关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玉溪方向晋宁南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警官，我们明天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了解关于洗衣凝珠的事儿。洗衣凝珠如果说一旦发生了意外，那么该如何去紧急处理呢？接下来呢，我们听听音频。
2: 如果不慎进入眼睛当中的话呢，要立即的冲洗，大量的清水呢，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冲的时候可以眼睛呢是上下左右的转一转，把呢隐藏在一些结膜囊里边的或者是结膜褶皱里边的一些物质呢也能够给它冲洗的干净。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它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了之后呢，它会把它的液体封到这里边去。这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也可以使残留的体粒液呢进一步的扩散。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发生这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我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去看一看。
1: 那么同样是洗衣液，为什么洗衣凝珠的伤害会这么严重？专家说了，普通的洗衣液和洗衣凝珠的有效成分的浓度差距非常的大。那么洗衣凝珠的腐蚀性到底有多强呢？我们来听听看。
2: 一般呢它有可能会造成这种三个方面的这种伤害。第一呢，就是像这种结膜的刺激和炎症，因为我们这个洗涤液当中呢它含有的一些表面的活性剂这些化学成分，它进入眼睛之后呢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眼表正常的这种泪膜和保护屏障，引起眼睛的这种刺痛烧灼感，像流泪畏光呀眼睛红，严重的时候呢可能都很难去睁开眼睛。第二个的话呢，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角膜和结膜的上皮组织。因为我们角膜呢是眼睛最前方的这种透明的组织，它也是我们重要的这种屈光结构。高浓度的这种洗涤液呢接触以后，它有可能会损伤我们角膜的上皮细胞，从而引起呢上皮的点状的剥落。严重的呢是有可能会引起大面积的上皮的这种损伤的。如果出现了上皮的损伤，它会引起明显的这种疼痛感，流泪畏光，甚至呢会导致视物模糊。第三一个呢，它有可能会造成呢我们角膜的化学性的灼伤。因为我们如果说是损伤的上皮的话呢，上皮的修复时间还是比较快的，但如果损伤的更严重，把基质造成了损害，它就会导致呢就我们角膜的持续性炎症水肿。严重的这种病例呢也会导致这种角膜的溃疡，后期呢会形成瘢痕影响视力。如果不慎进入眼睛当中的话呢，要立即的冲洗，大量的清水呢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冲的时候可以眼睛呢是上下左右的转一转，把呢隐藏在一些结膜囊里边的或者是结膜褶皱里边的一些物质呢也能够给它冲洗的干净。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了之后呢，它会把它的液体封到这里边去。这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也可以使残留的体粒液呢进一步的扩散。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发生这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我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去看一看。
1: 刚才说到这些就属于身体上的损伤，那么心理上的损伤又该怎么办呢？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有近12亿人受到精神障碍的影响，比1990年增加了95.5%。其中啊，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增幅尤其明显。当我们的情绪发出信号的时候，身体往往呢更早察觉。那么，不同年龄段这些信号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 就是我们不光用药，其实很多的睡眠的问题来自于可能我们白天的蓄积的负能量比较多。可以尝试去做一些放松。
4: 徐女士最近半年因为工作压力，睡眠一直不太好，白天昏沉沉，情绪也跟着受到了影响。医生从她的睡眠和情绪状态入手，对她进行了评估。
5: 睡得比较浅，有时候睡嘛，又半夜里

0: 醒过来，后面就睡不着了。有时候嘛，睡熟了嘛，突然有个声音又醒过来。
1: 目前，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逐年增多。抑郁症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动力下降等，焦虑症则表现为持续紧张、担心和烦躁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情绪问题有时并不会直接表现为心情不好，而是通过身体症状表现出来。
2: 心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然后大量的出汗，习惯性的便秘，习惯性的腹泻，包括我们现在真正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全部都跟我们的焦虑情绪是高度密切相关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脱发，这个皮炎，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我们跟多学科需要沟通的。
1: 和成年人相比，青少年的情绪信号更隐蔽，他们不一定直接说我不开心，可能通过睡眠紊乱、学习状态下滑、社交退缩等方式表现出来。面对这些变化，家长首先要做的不是急着批评，而是试着听懂孩子。
2: 很多的家长存在共性化的问题，就是孩子一说话他就要打断他，他要去批评他，或者孩子出现了一些跟我们的设想不一样的框架以外的行为，我就不能够容忍和接纳。我们要站在他的角度跟他平等对话，蹲下我们的身子跟他平等看见他。很多孩子你看见他，你拖住了他的情绪，很多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1: 对老年人来说，退休独居带来的孤独感往往比身体衰老更难察觉，也更难说出口。专家建议，家人除了关心老人的身体健康，也可以多让他们参与家庭和社区事务，帮助他们重新找回被需要的感觉。
2: 老年人他就喜欢讲话，他没有人跟他讲话，一个人其实很空虚很孤独，就老年人深度的孤独，我觉得是所有人需要看到的一个问题。
3: 让老人感觉被尊重，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爸爸妈妈，你这个菜烧得很好，你能不能教教我，或者说这个情况帮帮我。很多时候很多这个情况这个其实对他是一种被需要感，他也可以获得这种一种我们所谓价值感。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

0: 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
0: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
13: 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说到孩子的眼睛，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别近视了。可儿童视力问题远不止近视这一件事，斜视、弱视、散光、远视力、储备不足、视疲劳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悄无声息，有的被误认为长大就好了，等到发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儿童的视力问题不只是看不看得清，它关系到孩子的学习、运动，甚至性格和自信及未来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重视孩子的视力问题，他想知道什么是儿童斜视、弱视。
16: 斜视的话是指我们的双眼眼位的这样一个不正常，我们正常人第一眼位的话都是正前方，双眼是对称的，斜视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就会出现双眼或者单眼的这个眼位的不正常，比如一个眼位是在正常的正前方的时候，另外一个眼可能向内或者向外出现一个偏斜，就是一个斜视。斜视、近视或者远视这样一些各种情况或者一些疾病，会造成我们儿童视网膜功能的发育不全，没有真正发育成一个完整的视网膜应有的感光的这样一个视力的功能。那么所以他成年以后呢，他的这个视力达不到正常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又没有其他的器质性的病变的时候，我们称之为一个弱视。它是由于视网膜的感光细胞的功能发育不好引起的这个视力不佳，而不是由于其他像白内障或者青光眼造成的这样一个视力损伤，这样我们称之为一个弱视，没有器质性病变的视力不良。
15: 夏彤提示您注意用眼时间，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

0: 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俄国有一位作家叫托尔斯泰，他说过一句话特别对，他说幸福的家庭大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幸福是什么呢？就是和谐呀，凡事都顺，不斤斤计较。而不幸的家庭里边一定而且至少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什么样的？非常自我，总是感觉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我认为谁谁谁对不起我，他心里边总是有假想敌，所有坏事都是那个假想敌干的。这样的家庭过日子没个顺心，一天天的糟心事可多了，屁大个事儿能蹦出天响来，乌烟瘴气，乱糟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谁都不幸福。所以应该怎么办呢？要想改变自己家风水，就得把特别自我的人，总觉得不错的那个人揪出来。他得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他想开了，改变了，全家人就都解放了，有家的感觉了。现在问题就出在好多家庭没有家的感觉，要么子女常年不回家，老两口总打架，要么公婆跟儿子儿媳住一块儿，总挑三拣四，鸡飞狗跳的，那哪是亲人呢？都成仇人了。家里这点事儿就跟胡家老高治病是一个道理。胡家老高治病的方法和方向是什么？就是回归本源，奔着回归本源去，总是没有错的。人之所以得老年慢性病，是您的自身没有年轻的时候那种状态了。年轻人伤风感冒无所谓，咱们老年人受点风寒就肺炎了，就心肌炎，支气管哮喘，老慢支，人家一周不咋吃药就好了，咱们不吃药试试，肯定是越来越重的。年轻人熬夜贪黑，干活累一点没事，睡一觉就缓过来了。咱们老年人呢，稍微累一点就犯心脏病，就关节炎、滑膜炎的。所以老年人跟年轻人身体素质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根本原因就在于身体自身的本源不足了。人身上的精气神是一点一点消耗的，消耗到老年阶段，再不补充，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这个时候，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就是一条谁走谁获益的正道。本源，这个本，就是我们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疗法之所以能治病，是因为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起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老高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

0: 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身体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因此这个本儿足足的，而且源头永远存在，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自己当家做主，最后有了源头，有了根儿，富足人家，富足身体，一切都富裕，咱还怕啥？病好了，吃喝拉撒睡都完好如初，那么等待我们的不就剩下长命百岁了吗？所以说治病要抓重点，别管啥病，先把本源回归上来，让80岁的人有一个50岁60岁的身体，好多病不用刻意去治，自然就好了。家里氛围不好，总吵总闹，总能摊上坏事儿，想干点啥特别不顺心的，这样的情况要想好。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每个人从自身做起，问问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特自我的人，是不是一遇到事儿就本能反应，这是老伴弄的，这是邻居弄的，不反省自身，总是埋怨别人，但凡是这类人，您自己一定是有问题的。您要是不改，你的家里没好，不信咱们就试试。我给大家学一个我的老患者，他们全家人的事儿。这一家人，我先给婆婆治的病，后来老婆婆想开了，花自己钱给儿媳妇买了20盒胡家老膏，儿媳妇喝完老膏病也好了，俩人不仅身体好了，关系处的跟亲娘俩一样。在这之前，这位老婆婆可真是没少刁难她儿媳，啥事儿都往儿媳身上赖。老太太今年66岁，跟我比算是年轻的，但是她心脏特别不好，心脏瓣膜病得了10几年了。得病的原因，这个婆婆最开始还赖她儿媳妇呢，实际上跟她儿媳妇一点关系都没有。瓣膜病是咋得的呢？老太太跟我说，她身体一直都不错，10几年前她在农村养猪，那时候还没上市里生活呢，儿媳呢又刚过门，儿子和儿媳结婚不是第2年就是第3年，儿子开货车跑长途回来，好不容易回了一趟，就带着媳妇回家看爹娘，孩子回来了得做饭呢，老太太一边忙着做饭一边给猪喂食，可能也是着急了，活催的。他进猪圈的时候，那个猪圈的铁门忘关了，然后就在他给大猪喂食的时候，有一只小猪崽儿就钻出去了，刚钻出去，老太太就发现了。为了抄近路，她没走门，直接从猪圈的墙翻过去了。猪圈的墙不高，1米多一点，她翻过去以后就追那个小猪崽儿。翻墙的时候着急，再加上 抓小猪崽的时候扯了一下，紧接着他就发现自己的心脏不得劲儿了，心脏缺氧，心跳的可快了。他本来弯腰要抓那个猪崽，好不容易按住了，但站起来以后就不能动了，胸脯子里边跟开了锅一样，倒不过气儿来。当时也没吃什么药，过了十几分钟就缓解了。但没成想，从那以后，这种症状就缠上了这个当婆婆的。她每次犯病，都怨她儿媳。她说，儿媳妇要不来，她就不能着急给做饭，不着急就不至于忘了关猪圈，也就不能得这个心脏病了。他从来不怨他儿子，儿子和儿媳一块儿来的，他从来也不说儿子，这就叫什么呢？偏心眼了。当婆婆的心眼不正，偏心眼，所以这个心脏瓣膜病他也逃不了。起初是一年发作一次，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就变成了一个月发作一次，而且症状也越来越重，心脏功能下降了，呼吸急促，还引起了肺水肿。一犯病的时候，嘴巴得张开喘气，但是气还是不够用，始终上不来气儿。在用胡家老膏之前，儿子带他上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你这个病不好给你治了，回家以后想吃点什么吃点吧。都说这话了，老太太更绝望了，而且她对儿媳妇的怨气也越来越深。她最近一次犯病是因为什么呢？是孙子给她打了，打完他就犯病了，但是他不怨孙子，怨儿媳妇。有一天在家里头，孙子跟他置气，怼了他一杵子，怼完心脏就难受，他窝在沙发上缓了半天，他就在心里犯嘀咕，孙子敢动手打奶奶，肯定是儿媳妇教的。实际上这个事儿跟儿媳妇还是没啥关系，孙子生气是生在奶奶不给他长面子，让他丢人了。因为啥事儿丢人呢？前一天孙子同学过生日，他怕孩子自己出门不放心，就陪着去了，去了才知道买的礼物拿不出手，别的同学送的都是大号的毛绒玩具或者是机器人，而他呢舍不得花钱，只给孙子同学买了一双袜子，花了5块钱，买完以后抖抖嗦嗦从兜里掏出来了，显得寒酸。孙子看完这个礼物转身就跑了，跟奶奶生气了，这才有了转天孙子怼奶奶一杵的那事儿。现在的小孩虚荣心太大，这是不对的，都是家长惯的。但是更不对的地方在于不能瞎赖账，孩子做错事不能硬往儿媳妇身上赖。这个老太太本来就敏感，被孙子打了以后更敏感。她又记得早上儿媳妇出门上班，关门的时候砰的一声，似乎是对她有怨气。老婆婆越想越委屈，委屈到最后都哭了。她钻到小房间里给外地的儿子打小报告，儿子在外边跑长途呢，他冤得慌。他想， 儿媳要不跟孙子说奶奶有钱，那么小的孩子又怎么会甩脸子？儿子那天也不好过，正跟货主辩理呢，他开车给人拉机器，机器到地方以后被颠坏了，货主就让他赔，说这个机器值20000块钱，让他赔20000。儿子说，我跑一趟除去油钱才挣你800，耗了好几天，你讹我20000。儿子正上火，就在这儿节骨眼儿，老太太的电话打过来了。他边哭边跟儿子说，儿子啊，你媳妇咋地咋地了，他告黑状。结果儿子正在气头上跟他妈说，你真会凑时间捣乱，想一出是一出，啪，把电话给撂了。母亲受了儿子的刺激，诉苦没地方诉了，心情不好，瓣膜病加重，他就像面条一样歪倒在床上，直接昏过去了。后边事儿啥都不知道了。后来还是他儿媳妇知道孙子打奶奶的事儿以后，给老太太打电话赔礼道歉，但是电话干打打不通，着急了。回家一看，老太太晕了，赶紧给送到医院了，这才保住了一条命。儿媳妇说，她进屋看见婆婆躺在床上的时候，发现婆婆的喉咙里咕噜咕噜的响，干召唤也召唤不醒她，所以第一时间就打了120。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再来晚3分钟，老太太的命就没了。在医院经过抢救以后，她的命算是保住了，但是出了院以后回到家基本上是动不了的，稍微活动一下就上不来气儿，就憋闷，就有窒息感，所以只能在床上躺着，平时就靠他儿媳伺候。儿媳妇为了老婆婆换了工作，找了一份清闲的，随时随地能回家照顾他。他的一日三餐都是儿媳妇做，这样的儿媳妇不错呀，打着灯笼都找不着。老太太虽然嘴上不承认，但是自从困在床上以后，她也分出好赖人了。老太太在家卧床半个月以后，她有一个老姐们介绍她用胡家老膏。老姐们也是心脏病，瓣膜缺损，同时还前臂心梗，都用胡家老膏治好了，以前也出不了屋，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所以他儿媳妇知道有这个药以后，一点都没犹豫，直接给老太太买了1年的胡家老膏。老婆婆用了4-5个月的时候，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他自己就能从床上下来，还能干点家务活了，不喘了，上不来气儿的症状消失了，心脏偶尔还疼，但是能耐受。再用胡家老膏用了大半年以后，基本上就不疼了。以前上医院看病去，医生说他这种瓣膜病，不换生物瓣膜的话活不过1年，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得换2个生物瓣，换一个跟没换一样，手术费再加上2个生物瓣的费用，一般家庭 都弄不清，所以就选择保守治疗了，心想活到哪天算哪天。但是没想到保守治疗用老膏用了大半年，效果还真挺好，最起码现在这个老人能活动了，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有一次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看到了儿媳交房贷的单子，交暖气费的单子，还有乳腺增生的病例。他不知道儿媳妇什么时候落下的乳腺增生。乳腺增生这个病100%都是从气上得来的，气没发出来，乳腺生病和胃病，气发出来了，子宫生病。女人最忌讳的还是生气受气，不管发没发泄出来都对身体不好。这个家里头唯一能让儿媳妇受气的人，也只有她这位当婆婆的。老太太仔细思考了一下，近几年家里这些糟心事儿，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她在中间搅和的。一想到这儿，老人有点自责了。后来这老妹子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这个妇科病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当然能治。胡家老高不是专治某种病的指定用药，所有的慢性疾病他都可以管，因为他回归的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小姑娘20啷当岁，没有一个得乳腺增生的，为啥一到了40-50岁更年期，女同志又是乳腺增生又是子宫肌瘤的？因为岁数一大，女人的激素就会发生明显变化。激素为啥变化了？因为本源缺失了，没有人看着它，给身体的指标拨乱反正。所以这时候只要能回归本源回来了，人也会变得年轻，身体状态也会变好。胡家老高是从这个角度帮助大家恢复生命活力，找回健康的，而不是用蛮力，用某种药的成分去抑制某种疾病。治病还是要讲究顺其自然，顺过来了自然就好了。老太太儿媳妇这个病用老膏治得非常快，就喝了20瓶老膏很快就好了。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他们婆媳间的关系变得非常融洽，主要是老婆婆变化大，我得夸奖她。她看事儿的态度变了，不找别人麻烦，只反省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有正事的老人，也是全家人幸福的保障。往后儿媳关门重了，老婆婆就笑盈盈地说，都怪我没把窗户关好，穿堂风把门给撞上了，吓着你了吧。儿子声音高了，他对自己说，儿子压力大，不对自己发泄又能对谁发泄？别人跟前又不能发泄。每次在心里这样想，浑身感觉也轻快，不为难别人，自己的心情会变好的。老妹子前阶段还给我打电话说，别人都开始羡慕他家，向他取经，你家怎么那么和气？和气才能生财， 和气才能健康长寿。和气是最省钱的药，从某种角度讲，比老高都好使。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努力创造家庭的和谐氛围，这样的话，全家人都受益，整个社会都受益。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我是河北的。
0: 哦。
3: 哎，我今年79了。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啊，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
0: 是吧？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带来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3: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3: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
0: 嗯。
3: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5岁的时候啊，得过猩红热。
0: 哦。
3: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0: 啊。
3: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3: 就以后就是越来越重，
0: 嗯，
3: 经常住院，吃药啊，输液呀，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上医院检查老是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哦。
3: 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
0: 嗯，
3: 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
0: 嗯嗯。
3: 哦，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
0: 啊啊。
3: 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这一直到了我50多岁的时候退休啊，
0: 啊，
3: 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
0: 嗯，
3: 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的，血压老是150-150的，
0: 啊，
3: 低压70来的，
0: 啊啊，
3: 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啊。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大夫说你这是风心病的毛病，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0: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3: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你都不知道啊，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啊，
0: 厉害了。
3: 每次，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
0: 嗯。
3: 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
0: 啊。
3: 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她说哎呦，原来她自个儿连身儿都翻不了，她说我是吃那个胡家老膏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
0: 嗯，
3: 哎呀，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他，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

0: 带你打听别的，有没有好意思问、
1: 啊、
0: 哎呀、嗯、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
1: 嗯
0: 嗯，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
1: 啊、
0: 这个胡家老高真的效果那么好吗？
1: 啊，
0: 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
1: 啊、
0: 都反馈的特别好，哎，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啊、顾虑呀、啊、都给我打消了。
1: 对对对，
0: 既然胡家老高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订，我就直接订了30盒。
1: 嗯嗯嗯、啊、
0: 哎，这么多人人家都吃得好，我都不相信我吃得不好吗？这药一到啊、
1: 嗯、
0: 马上我就吃上了
1: 啊。
0: 嗯，吃了也就个3-5天吧，哎、
1: 啊、
0: 我觉得好像这个胃口坚强，
1: 嗯，
0: 好像愿意吃饭，
1: 嗯，
0: 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
1: 嗯，
0: 哎，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胡家老高，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1: 嗯，多快呀，是吧？
0: 是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
1: 嗯，
0: 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啥木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发憋气短，但是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好，我这些症状它没了，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拖鞋穿鞋就是个痣子，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丫子往里一躺跟船似的就穿上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说不定水肿消退了、
0: 哎、
1: 是吧、嗯、
0: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呢、
1: 啊，
0: 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1: 啊，
0: 嗯，这个胡椒老膏我吃了1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1: 你看多好。
0: 嗯，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哎，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是。
1: 你看多好啊！已经恢复到
0: 正常水平了。哎，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嗯、不像过去一样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
1: 嗯
0: 嗯嗯。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1: 啊，
0: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
1: 啊啊！
0: 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
1: 嗯嗯，
0: 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
1: 嗯、
0: 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1: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
0: 啊、
1: 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啊。啊，
0: 是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胡家老膏真是个好药、
1: 啊、
0: 真的是救了命。
1: 没错，
0: 哎，
1: 嗯，
0: 等我吃了有3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
1: 嗯。
0: 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
1: 嗯。
0: 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哎呀，走道也啊，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
1: 嗯。
0: 哎。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
1: 嗯，
0: 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1: 嗯，变化
0: 现在我
1: 这
0: 是啊，是我现在这你这胡家老膏我用了这5个月了，不快半年了，
1: 啊，
0: 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1: 啊、多好、啊、
0: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
1: 嗯嗯嗯、
0: 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
1: 啊啊，
0: 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
1: 啊啊啊啊，
0: 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 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啊、
0: 你说我命不好吧，
1: 您别客气，
0: 年轻的时候是什么，
1: 主要您是对咱们胡家老高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0: 对
1: 啊，
0: 嗯，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
1: 啊、
0: 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
1: 啊、
0: 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风心病高血压、
1: 啊、
0: 这都20多年了吧，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
1: 啊、
0: 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胡家老高
1: 啊，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啊，
0: 对，
1: 您命好 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是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0: 是啊，是是是，太好了，我真是、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1: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
0: 嗯、
1: 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0: 谢谢胡老、
1: 啊、
0: 谢谢您。
1: 嗯，
0: 哎，
1: 好，您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会给您更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没有问题啊，是有把握的、
0: 哎、
1: 啊，因为胡家老膏是120多年我们祖先传下来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恭喜您、
0: 哎、
1: 啊，
0: 也谢谢胡老师。哎呀、啊、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能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啊，坚持用，
0: 谢谢
1: 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师，
1: 好吧。
0: 哎，
1: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啊、
3: 你辛苦了。
1: 您好您好啊。
3: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1: 啊啊啊。
3: 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的无私奉献。其实啊，我很早之前就听到过你的节目。哎呀，当时特别高兴，但是没过几天、
1: 啊、
3: 我就因为这个家庭原因啊，跟老伴去了深圳儿子家住了2年，也就没再听到你的声音。
1: 嗯嗯嗯。
3: 回来以后说没过多久，我无意中在广播里有听到老师你讲座了，我很高兴再次又遇见你了。
1: 好的，这是咱们的缘分呢、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再加上啊，我身上的病也确实是挺多挺严重的，所以我这次也没犹豫，直接就买了30盒胡家老膏。
1: 嗯嗯嗯。
3: 哎，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
1: 被、啊、哎，好的，您请讲。
3: 啊，我被很多疾病困扰着，有股性关节炎，有腰间盘突出，还有咽炎、
1: 嗯、
3: 啊，好几种病。这个药啊，
1: 嗯、
3: 吃了好几种，没吃饭先吃药。但是这个效果不太理想，最严重的病就是这个股性关节炎。
1: 嗯嗯嗯，
3: 叫什么？退行性病变，都10多年了。
1: 啊，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骨关节疾病啊！啊，
3: 对，一犯病就非常难受。用胡椒老膏之前、
1: 嗯，
3: 那是我是发病最严重的一次，腰也疼，颈椎也疼，肩肘也疼、
1: 嗯，
3: 尤其这个腿，我都不敢碰。疼的都受不了了，能有2个月了，下不了床。我当时做了核磁，又拍了片，验了血，医生诊断是双膝扁平性重度骨关节炎，软骨及半月板有损伤，还有重度的骨质疏松。
1: 嗯，
3: 腰间盘突出。
1: 嗯，
3: 当时吃了，哎呀，给开了一大杯药，就开始吃，也没治好。后来这个膝盖也有些肿了。
1: 嗯。
3: 也时好时坏的，有时候就肿的，就是一嫩几厘的，就叫活大活的了，活动是疼的厉害，伸都伸不直。平躺的时候，这个大腿后边那根筋呐、啊，疼的就 忍耐不住，两个手腕子和肘罐子这也肿也疼。
1: 嗯，
3: 而且当时我那个化验结果是血沉和细反应蛋白、超敏细反应蛋白，还有血小板、压剂，这四项数值啊、
1: 嗯、
3: 都非常的高。医生说是急性风湿，让我输点液。
1: 嗯嗯嗯嗯。
3: 但是我这么一来一回的也不方便，我就直接打的血验针。回家之后，我这腿上啊就出现了一块一块的这个红斑，
1: 嗯，
3: 总是反反复复的长。一直也不好，另外我还有咽炎，每当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这个喉咙就痒得难受，哎呀，咳出来的都是咸的痰液，就得喝水才能缓解一点了。
1: 你看看这些病多严重啊！啊，也非常痛苦啊，是不是，老朋友？
3: 对，那个时候真的可以说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我跟胡家老高有缘分呀、啊，隔了这么长时间。
1: 嗯，
3: 我还能再听见你的节目，这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真的让我非常满意。我刚吃上不到五天吧，我这个晚上喉咙痒啊，鼻息还是有问题啊，就消失了，没有了，不咳嗽了，也不咳痰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晚上困了也能直接睡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1: 嗯，
3: 太棒了！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我就发现之前腿上这一直反反复复的红斑消下去了，而且膝盖的这个肿啊也消了。
1: 好极了啊，非常快效果是吧？
3: 啊，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腿上就没有红斑了，看了就挺正常了，而且我还感觉我这个浑身上下的关节啊疼痛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3: 之前我都不能躺直了，腰也难受，腿也难受，疼得我经常在床上自个悄悄地哭，饭都是老伴喂我，我这手疼的、
1: 嗯、
3: 本身就使不上劲，拿不了筷子，拿不了勺，也端不了碗。
1: 哎，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啊，哈、啊，太难受了，是吧？
3: 对，这个胡家老高，我吃到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大腿、
1: 嗯、
3: 这个后筋呢、啊、就没那么紧了，我也能活动活动，到后来我都能自己撑着坐起来。这胡家老高的效果简直是太好了，差不多是两个半月的时候吧，都不疼了，我这手腕和关节也能活动自如了，我也不用还那个孩子跟老伴了，给我在床上支个桌子，我自己就能吃了。又过了也就两个星期吧，我都能下地走两步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吃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能恢复到跟没犯病之前一样，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1: 真是非常不简单吧，您看看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对对对，我现在这个胡椒老高已经吃了小半年了，身体恢复得挺好、
1: 啊、
3: 其他小毛病也都好了，一直也没再犯过、
1: 啊、
3: 我这病治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焕发了，没事我还上公园里头跟老伙计们一块锻炼锻炼身体，练练操，扭扭腰，提提腿，啥毛病都没有。我现在还吃胡家老高，前两天我刚订了50盒，准备以后啊一直吃它，因为我这浑身的骨头啊确实是不太好，这个我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一直都得保养。这个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我可得坚持吃，可舍不得不吃。
1: 就是就是，哎，好，您认识到这些方面，而且您得到真功实效了，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
3: 对对对，胡老师，
1: 哎，
3: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啊、也不是你、
1: 嗯、
3: 传承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造福我们老百姓，我根本就不知道胡家老高，也用不上胡家老高、
1: 就是就是、啊，
3: 我现在身体这么好，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1: 嗯、
3: 哎呀、
1: 嗯、
3: 都归功于你呀、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啊、
3: 胡老 啊,
1: 啊，您别客气。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您对咱们胡家老高有这种缘分，还有呢，您本身有这种福分，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那么为什么用胡家老高它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呢？咱们说啊，胡家老高的主要效果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 就是咱们身体里头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咱们吃饭喝水是一样的。所以这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病就好了啊。如果本源啊一旦亏损了，那咱们的身体就得不到营养的这种状况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哎，咱们坚持用吧啊！
3: 哎，
1: 他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3: 好
1: 啊！
3: 啊，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相信你，我跟着你走。
1: 哎，好的，
3: 谢谢胡老师啊！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4: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1: 哦，
4: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1: 是吧？
4: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4: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们应了胡家老高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1: 嗯，
4: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1: 嗯，
4: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1: 嗯，
4: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1: 嗯，
4: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1: 解决不了是吧？
4: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1: 嗯，多痛苦啊。啊，
4: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1: 嗯，
4: 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高了啊。
1: 啊，
4: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1: 啊，
4: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两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再也没犯过病。这胡家老高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4: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1: 嗯，
4: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1: 嗯，
4: 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1: 嗯，
4: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1: 嗯，
4: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1: 啊，
4: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1: 哦，那么高 啊。
4: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1: 没错啊。
4: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是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1: 啊，
4: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瓶。后来又吃二甲双胍。反正这血糖好几年呢都是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1: 嗯，
4: 反正他不稳。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 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
1: 啊
4: 回

0: 来都跟我说，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1: 多厉害，
0: 看不清东西，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1: 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0: 哎，
1: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
0: 就
1: 是
0: 啊，
1: 是吧？啊，
0: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然后我就害怕了啊，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两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1: 哦，
0: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1: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0: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感觉舒服多了。
1: 看看改变多快呀，
0: 哎，是不难受了。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
1: 看
0: 东西啊，
1: 你看看多
0: 好，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1: 哎
0: 呀，我一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餐前呢测了个7.1。
1: 哦，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他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就又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他这个药不够吃呢。
1: 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0: 哎，
1: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0: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膏3个来月的时候啊，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啊，
0: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膏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就是
0: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这人也精神了，特别好。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1: 就是就是啊，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0: 这不知道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1: 啊，
0: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好。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哎，是。
1: 改变太快了，是吧？
0: 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真的要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膏的缘分。
0: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1: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0: 是
1: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0: 哎，行，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0: 哎，好的。
1: 以后有问题， 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0: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好的。
1: 好，再会，哎。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脉。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5: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6: 88.7 FM，
5: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7: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8: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9: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0: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7: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1: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2: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3: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4: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5: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8: 0431-8583-5679，0431。
15: 嘉宾梁玉霞梁教授， 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

一天天的糟心事儿可多了，屁大个事儿能蹦出天响来，乌烟瘴气，乱糟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谁都不幸福。所以应该怎么办呢？要想改变自己家风水，就得把特别自我的人，总觉得不错的那个人揪出来，他得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他想开了，改变了，全家人就都解放了，有家的感觉了。现在问题就出在好多家庭没有家的感觉，要么子女常年不回家，老两口总打架，要么公婆跟儿子儿媳住一块儿，总挑三拣四，鸡飞狗跳的，那哪是亲人呢？都成仇人了。家里这点事儿，就跟胡家老高治病是一个道理。胡家老高治病的方法和方向是什么？就是回归本源，奔着回归本源去，总是没有错的。人之所以得老年慢性病，是您的自身没有年轻的时候那种状态了。年轻人伤风感冒无所谓，咱们老年人受点风寒就肺炎了，就心肌炎，支气管哮喘，老慢支，人家一周不咋吃药就好了，咱们不吃药试试，肯定是越来越重的。年轻人熬夜贪黑，干活累一点没事，睡一觉就缓过来了。咱们老年人呢，稍微累一点就犯心脏病，就关节炎、滑膜炎的。所以老年人跟年轻人身体素质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根本原因就在于身体自身的本源不足了。人身上的精气神是一点一点消耗的，消耗到老年阶段，再不补充，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这个时候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就是一条谁走谁获益的正道。本源这个本，就是我们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疗法之所以能治病，是因为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起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老高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身体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因此这个本儿足足的，而且源头永远存在，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自己当家做主，最后有了源头，有了根儿，富足人家，富足身体，一切都富裕，咱还怕啥？病好了，吃喝拉撒睡都完好如初，那么等待我们的不就剩下长命百岁了吗？所以说治病要抓重点，别管啥病，先把本源回归上来，让80岁的人有一个50岁、60岁的身体，好多病不用刻意去治，自然。

吵了。家里氛围不好，总吵总闹，总能摊上坏事儿，想干点啥特别不顺心的。这样的情况要想好，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每个人从自身做起，问问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特自我的人？是不是一遇到事儿就本能反应？这是老伴弄的，这是邻居弄的，不反省自身，总是埋怨别人。但凡是这类人，您自己一定是有问题的。您要是不改，你的家里没好。不信，咱们就试试。我给大家学一个我的老患者，他们全家人的事儿。这一家人，我先给婆婆治的病，后来老婆婆想开了，花自己钱给儿媳妇买了20盒胡家老膏。儿媳妇喝完老膏，病也好了，俩人不仅身体好了，关系处的跟亲娘俩一样。在这之前，这位老婆婆可真是没少刁难她儿媳，啥事儿都往儿媳身上赖。老太太今年66岁，跟我比算是年轻的，但是她心脏特别不好，心脏瓣膜病得了10几年了。得病的原因，这个婆婆最开始还赖她儿媳妇呢，实际上跟她儿媳妇一点关系都没有。瓣膜病是咋得的呢？老太太跟我说，她身体一直都不错，10几年前她在农村养猪，那时候还没上市里生活呢，儿媳呢又刚过门，儿子和儿媳结婚不是第二年就是第三年，儿子开货车跑长途回来，好不容易回了一趟，就带着媳妇回家看爹娘。孩子回来了得做饭呢，老太太一边忙着做饭一边给猪喂食，可能也是着急了，活催的。他进猪圈的时候，那个猪圈的铁门忘关了，然后就在他给大猪喂食的时候，有一只小猪崽儿就钻出去了。刚钻出去，老太太就发现了，为了抄近路，他没走门，直接从猪圈的墙翻过去了。猪圈的墙不高，1米多一点，他翻过去以后就追那个小猪崽儿。翻墙的时候着急，再加上抓小猪崽儿的时候扯了一下，紧接着他就发现自己的心脏不得劲儿了，心脏缺氧，心跳的可快了。他本来弯腰要抓那个猪崽，好不容易按住了，但站起来以后就不能动了，胸脯子里边跟开了锅一样，倒不过气来。当时也没吃什么药，过了10几分钟就缓解了。但没成想，从那以后这种症状就缠上了这个当婆婆的。她每次犯病都怨她儿媳，她说儿媳妇要不来，她就不能着急给做饭，不着急就不至于忘了关猪圈，也就不能得这个心脏病了。她从来不怨她儿子，儿子和儿媳一块儿来的，她从来也不说儿子，这就叫什么呢？偏心眼了。当婆婆的心眼不正，偏心眼，所以这个心脏瓣膜病她也逃不了。起初是1年发作一次，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就变成了1个月

发作一次，而且症状也越来越重，心脏功能下降了，呼吸急促，还引起了肺水肿。一犯病的时候，嘴巴得张开喘气，但是气还是不够用，始终上不来气儿。在用胡家老膏之前，儿子带他上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你这个病不好给你治了，回家以后想吃点什么吃点吧。都说这话了，老太太更绝望了，而且她对儿媳妇的怨气也越来越深。她最近一次犯病是因为什么呢？是孙子给她打了，打完她就犯病了，但是她不怨孙子，怨儿媳妇。有一天在家里头，孙子跟他置气，怼了他一杵子，怼完心脏就难受，他窝在沙发上缓了半天，他就在心里犯嘀咕，孙子敢动手打奶奶，肯定是儿媳妇教的。实际上这个事儿跟儿媳妇还是没啥关系，孙子生气是生在奶奶不给他长面子，让他丢人了。因为啥事儿丢人呢？前一天孙子同学过生日，他怕孩子自己出门不放心，就陪着去了。去了才知道买的礼物拿不出手，别的同学送的都是大号的毛绒玩具或者是机器人，而他呢舍不得花钱，只给孙子同学买了一双袜子，花了5块钱。买完以后抖抖嗦嗦从兜里掏出来了，显得寒酸。孙子看完这个礼物转身就跑了，跟奶奶生气了，这才有了转天孙子怼奶奶一杵的那事儿。现在的小孩虚荣心太大，这是不对的，都是家长惯的。但是更不对的地方在于不能瞎赖账，孩子做错事不能硬往儿媳妇身上赖。这个老太太本来就敏感，被孙子打了以后更敏感。他又记得早上儿媳妇出门上班，关门的时候砰的一声，似乎是对他有怨气。老婆婆越想越委屈，委屈到最后都哭了。她钻到小房间里给外地的儿子打小报告，儿子在外边跑长途呢，她冤得慌。他想，儿媳要不跟孙子说奶奶有钱，那么小的孩子又怎么会甩脸子？儿子那天也不好过，正跟货主辩理呢，他开车给人拉机器，机器到地方以后被颠坏了，货主就让他赔，说这个机器值2万块钱，让他赔2万。儿子说，我跑一趟除去油钱才挣你800，耗了好几天，你讹我2万。儿子正上火，就在这儿节骨眼儿，老太太的电话打过来了。他边哭边跟儿子说，儿子啊，你媳妇咋地咋地了，他告黑状。结果儿子正在气头上跟他妈说，你真会凑时间捣乱，想一出是一出，啪把电话给撂了。母亲受了儿子的刺激，诉苦没地方诉了，心情不好，瓣膜病加重，他就像面条一样歪倒在床上，直接昏过去了。后边事儿

都不知道了。后来还是他儿媳妇知道孙子打奶奶的事儿以后，给老太太打电话赔礼道歉，但是电话干打打不通，着急了。回家一看，老太太晕了，赶紧给送到医院了，这才保住了一条命。儿媳妇说，她进屋看见婆婆躺在床上的时候，发现婆婆的喉咙里咕噜咕噜的响，干召唤也召唤不醒她，所以第一时间就打了120。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再来晚3分钟，老太太的命就没了。在医院经过抢救以后，她的命算是保住了，但是出了院以后回到家基本上是动不了的，稍微活动一下就上不来气儿，就憋闷，就有窒息感，所以只能在床上躺着，平时就靠他儿媳伺候。儿媳妇为了老婆婆换了工作，找了一份清闲的，随时随地能回家照顾他。他的一日三餐都是儿媳妇做，这样的儿媳妇不错呀，打着灯笼都找不着。老太太虽然嘴上不承认，但是自从困在床上以后，她也分出好赖人了。老太太在家卧床半个月以后，她有一个老姐们介绍她用胡家老膏。老姐们也是心脏病，瓣膜缺损，同时还前臂心梗，都用胡家老膏治好了。以前也出不了屋，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所以他儿媳妇知道有这个药以后，一点都没犹豫，直接给老太太买了1年的胡家老膏。老婆婆用了4-5个月的时候，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她自己就能从床上下来，还能干点家务活了，不喘了，上不来气儿的症状消失了，心脏偶尔还疼，但是能耐受。再用胡家老膏用了大半年以后，基本上就不疼了。以前上医院看病去，医生说他这种瓣膜病，不换生物瓣膜的话活不过1年，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得换2个生物瓣，换一个跟没换一样，手术费再加上2个生物瓣的费用，一般家庭都弄不起，所以就选择保守治疗了，心想活到哪天算哪天。但是没想到保守治疗用老膏用了大半年，效果还真挺好，最起码现在这个老人能活动了，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有一次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看到了儿媳交房贷的单子，交暖气费的单子，还有乳腺增生的病历，他不知道儿媳妇什么时候落下的乳腺增生。乳腺增生这个病100%都是从气上得来的，气没发出来，乳腺生病和胃病，气发出来了，子宫生病。女人最忌讳的还是生气受气，不管发没发泄出来都对身体不好。这个家里头唯一能让儿媳妇受气的人，也只有她这位当婆婆的。老太太仔细思考了一下，近几年家里这些糟心事儿一

0: 庄庄一件件都是他在中间搅和的。一想到这儿，老人有点自责了。后来这老妹子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这个妇科病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当然能治。胡家老高不是专治某种病的指定用药，所有的慢性疾病他都可以管，因为他回归的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小姑娘二十郎当岁，没有一个得乳腺增生的，为啥一到了四五十岁更年期，女同志又是乳腺增生又是子宫肌瘤的？因为岁数一大，女人的激素就会发生明显变化。激素为啥变化了？因为本源缺失了，没有人看着它，给身体的指标拨乱反正。所以这时候只要能回归本源回来了，人也会变得年轻，身体状态也会变好。胡家老高是从这个角度帮助大家恢复生命活力，找回健康的，而不是用蛮力，用某种药的成分去抑制某种疾病。治病还是要讲究顺其自然，顺过来了自然就好了。老太太儿媳妇这个病用老高治得非常快，就喝了20瓶老高很快就好了。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他们婆媳间的关系变得非常融洽，主要是老婆婆变化大，我得夸奖她。她看事的态度变了，不找别人麻烦，只反省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有正事的老人，也是全家人幸福的保障。往后儿媳关门重了，老婆婆就笑盈盈地说，都怪我没把窗户关好，穿堂风把门给撞上了，吓着你了吧。儿子声音高了，他对自己说，儿子压力大，不对自己发泄又能对谁发泄？别人跟前又不能发泄。每次在心里这样想，浑身感觉也轻快，不为难别人，自己的心情会变好的。老妹子前阶段还给我打电话说，别人都开始羡慕他家，向他取经，你家怎么那么和气？和气才能生财，和气才能健康长寿，和气是最省钱的药，从某种角度讲比老高都好使。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努力创造家庭的和谐氛围，这样的话全家人都受益，整个社会都受益。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0: 河北的。
1: 哦。
0: 哎，我今年79了。
1: 啊啊啊！
0: 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呀、啊，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
1: 是吧？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带来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啊、哎，好的。
0: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
1: 嗯，
0: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5岁的时候啊，得过猩红热。
1: 哦，
0: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1: 啊啊，
0: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1: 哦，
0: 就以后就是越来越重。
1: 嗯，
0: 经常住院、
1: 啊、
0: 吃药啊，输液呀、啊、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
1: 啊啊啊，
0: 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
1: 嗯，
0: 上医院检查，老是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1: 哦，
0: 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
1: 嗯，
0: 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
1: 嗯嗯。
0: 哦，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
1: 啊啊。
0: 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这一直到了我50多岁的时候退休啊，
1: 啊，
0: 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
1: 嗯，
0: 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的，血压老是150、150的，
1: 啊，
0: 低压70来的，
1: 啊啊，
0: 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啊。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大夫说你这是风心病的毛病。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1: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0: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你都不知道啊、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啊。
1: 厉害了。
0: 每次，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
1: 嗯。
0: 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
1: 啊。
0: 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她说哎呦，原来她自个儿连身都翻不了，她说我是吃那个胡家老高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哎呦，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她，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打听别的有没好意思问。哎，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这个胡家老高真的效果那么好吗？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都反馈的特别好。哎，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顾虑呀都给我打消了。
1: 对对对。
0: 既然胡家老高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定，我就直接定了30盒。这么多人人家都吃得好，我都不相信我吃得不好吗？这药一到啊、马上我就吃上了。吃了也就个3-5天吧。哎，我觉得好像这个胃口渐强。好像愿意吃饭。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哎，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胡家老高，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1: 嗯，多快呀，是吧？
0: 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啥么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儿、发憋、气短。但是我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哈，我这些症状它没了。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拖鞋穿鞋就是个痣子，

0: 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丫子往里一躺，跟船似的就穿上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说明水肿消退了、
0: 哎、
1: 是吧、嗯？
0: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呢、
1: 啊，
0: 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1: 啊，
0: 嗯，这个胡椒老膏我吃了一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1: 你看多好。
0: 啊，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哎，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
1: 你看多好啊！已经。
0: 哎，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嗯，不像过去医院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
1: 嗯嗯
0: 嗯，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1: 啊，
0: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
1: 啊啊，
0: 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
1: 嗯嗯，
0: 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啊，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
1: 嗯，
0: 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1: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
0: 啊、
1: 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啊。啊，
0: 是我这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胡椒老膏真是个好药、
1: 啊、
0: 真的是救命。
1: 没错。
0: 哎，
1: 嗯，
0: 等我吃了有3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
1: 嗯、
0: 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
1: 嗯，
0: 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哎呀，走道也啊，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
1: 嗯，
0: 哎，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
1: 啊、
0: 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
1: 嗯，
0: 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1: 嗯，变化
0: 现在我
1: 这
0: 是啊，是我现在这你这胡椒老膏我用了这5个月了，不快半年了。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
1: 啊，
0: 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1: 啊，多好！
0: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
1: 嗯嗯嗯。
0: 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
1: 啊啊！
0: 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
1: 哎哎哎！
0: 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我命不好吧，
1: 您别客气，
0: 年轻的
1: 时候是什么事？主要您是对咱们胡家老膏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0: 对
1: 啊，
0: 嗯， 嗯，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
1: 啊，
0: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
1: 啊、
0: 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风心病高血压这都20多年了吧，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胡家老膏。
1: 啊，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啊，您命好，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事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0: 是，
1: 啊，
0: 是是是，太好了，我真是、
1: 嗯，
0: 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1: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
0: 嗯、
1: 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0: 谢谢胡老、
1: 啊、
0: 谢谢您。
1: 嗯，
0: 哎，
1: 好，您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会给您更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没有问题啊，是有把握的、
0: 哎
1: 啊，因为胡家老膏是120多年我们祖先传下来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恭喜您、
0: 哎、
1: 啊，
0: 也谢谢胡老师，哎呀、
1: 啊、
0: 我的健康是您。

0: 给的，我也希望您能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啊，坚持用，
0: 谢谢
1: 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师，
1: 好吧，啊，
0: 哎，
1: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好，再见吧，
0: 见
1: 老朋友，
0: 再见，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您好您好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3: 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的无私奉献。其实啊，我很早之前就听到过你的节目，哎呀，当时特别高兴。但是没过几天，我就因为这个家庭原因啊，跟老伴去了深圳儿子家住了两年，也就没再听到你的声音。
1: 嗯嗯嗯。
3: 回来以后说没过多久，我无意中在广播里有听到，老师你讲座了，我很高兴，再次又遇见你了。
1: 好的，这是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再加上啊，我身上的病也确实是挺多、挺严重的。所以我这次也没犹豫，直接就买了30盒护家老高。
1: 嗯嗯嗯。
3: 哎，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好的，您请讲。
3: 啊，我被很多疾病困扰着，有骨性关节炎，有腰间盘突出。还有咽炎啊，好几种病，这个药啊吃了好几种，没吃饭先吃药，但是这个效果不太理想。最严重的病就是这个骨性关节炎。
1: 嗯嗯嗯，
3: 叫什么？退行性病变，都10多年了。
1: 啊，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骨关节疾病啊！啊，
3: 对，一犯病就非常难受。用护家老高之前，那是我是发病最严重的一次，腰也疼，颈椎也疼，肩肘也疼，尤其这个腿，我都不敢碰，疼的都受不了啊！能有2个月吧，下不了床。我当时做了核磁，又拍了片，验了血，医生诊断是双膝变形性重度骨关节炎。软骨及半月板有损伤，还有重度的骨质疏松。
1: 嗯，
3: 腰间盘突出。
1: 嗯，
3: 当时吃了，哎呀，给开了一大堆药，就开始吃，也没治好。后来这个膝盖也有一些肿了。
1: 嗯，
3: 也时好时坏的，有时候就肿的，就是一嫩几粒的，就叫活拉活的了，活动时疼的厉害，伸都伸不直。平躺的时候，这个大腿后面那根筋呐，疼的就忍耐不住。两个手腕子和肘关子这也肿也疼，
1: 嗯，
3: 而且当时我那个化验结果是血沉核细反应蛋白、超敏细反应蛋白，还有血小板、压剂，这4项数值啊都非常的高。医生说是急性风湿，让我输点液。
1: 嗯嗯嗯嗯。
3: 但是我这么一来一回的也不方便，我就直接打的血验针。回家之后，我这腿上啊。就出现了一块一块的这个红斑，
1: 嗯，
3: 总是反反复复的长，一直也不好。另外我还有咽炎，每当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这个喉咙就痒得难受，哎呀，咳出来的都是咸的痰液，就得喝水才能缓解一点了。
1: 你看看这些病多严重啊！啊，也非常痛苦啊，是不是老朋友？
3: 对，那个时候真的可以说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我跟胡家老高有缘分呀、啊，隔了这么长时间，我还能再听见你的节目，这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真的让我非常满意。我刚吃上不到5天吧，我这个晚上喉咙痒，鼻息还是有问题啊，就消失了，没有了，不咳嗽了，也不咳痰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晚上困了也能直接睡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太棒了。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我就发现之前腿上

0: 啊，这一直反反复复的红斑消下去了，而且膝盖的这个肿啊也消了。
1: 好极了啊，非常快效果是吧？
0: 啊，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腿上就没有红斑了，看了就挺正常了，而且我还感觉我这个浑身上下的关节啊疼痛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0: 之前我都不能躺直了，腰也难受，腿也难受，疼得我经常在床上自个悄悄的哭，饭都是老伴喂我，我这手疼的本身就使不上劲，拿不了筷子，拿不了勺，也端不了碗。
1: 哎，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啊，哈、啊，太难受了，是吧？
0: 对，这个护甲老高，我吃到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大腿这个后筋呢、
1: 啊、
0: 就没那么紧了，我也能活动活动，到后来我都能自己撑着坐起来，这护甲老高的效果简直是太好了。差不多是两个半月的时候吧，都不疼了，我这手腕和关节也能活动自如了，我也不用还那个孩子跟老伴了，给我在床上支个桌子，我自己就能吃了。又过了也就两个星期吧，我都能下地走两步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吃这个护甲老高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能恢复到跟没犯病之前一样，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1: 真是非常不简单吧，您看看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我现在这个护甲老高已经吃了小半年了，身体恢复的挺好、
1: 啊、
0: 其他小毛病也都好了，一直也没再犯过、
1: 啊、
0: 我这病治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焕发了，没事我还上公园里头跟老伙计们一块锻炼锻炼身体，练练操，扭扭腰，踢踢腿，啥毛病都没有。我现在还吃护甲老高，前两天我刚订了50盒，准备以后啊一直吃它，因为我这浑身的骨头啊确实是不太好，这个我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一直都得保养。这个护甲老高效果这么好，我可得坚持吃，可舍不得不吃。
1: 就是就是，哎，好，您认识到这些方面，而且您得到真功实效了。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胡老师，
1: 哎，
0: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啊、也不是你、
1: 嗯、
0: 传承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造福我们老百姓，我根本就不知道胡家老高，也用不上胡家老高、
1: 就是、啊，
0: 我现在身体这么好，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1: 嗯、
0: 哎呀都归功于你呀、啊，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哈，您别客气，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您对咱们胡家老高有这种缘分，还有呢，您本身有这种福分，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那么，为什么用胡家老高它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呢？咱们说，啊。胡家老高的主要效果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咱们吃饭喝水是一样的，所以这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病就好了啊。如果本源啊一旦亏损了，那咱们的身体就得不到营养的这种状况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哎，咱们坚持用吧啊，他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啊。啊，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相信你、
1: 啊、
0: 我跟着你走。
1: 哎，好的，
0: 谢谢胡老师啊。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

0: 为民护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2: 哦，
3: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2: 是吧？
3: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2: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3: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们应了胡家老高，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2: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2: 嗯。
3: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2: 嗯。
3: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2: 嗯。
3: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2: 嗯，
3: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2: 解决不了是吧？
3: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2: 嗯、多痛苦啊！啊，
3: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2: 嗯，
3: 这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高了啊！
2: 啊，
3: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2: 啊啊啊！
3: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2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再也没犯过病。这胡家老高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2: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3: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2: 嗯，
3: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2: 嗯，
3: 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2: 嗯，
3: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2: 哦，那么高啊！
3: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2: 没错啊。
3: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是怕一天打2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2: 啊，
3: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平。后来又吃2甲双胍。
2: 啊，
3: 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2: 嗯，
3: 反正他不稳，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回来都跟我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2: 多厉害，
3: 看不清东西。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2: 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3: 哎，
2: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
3: 是
2: 吧？
3: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然后我就害怕了啊。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高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2: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3: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感觉舒服多了。
2: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啊！

0: 但是不难受了。
1: 嗯。
0: 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
1: 啊。
0: 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看东西啊。
1: 你看这多好啊。
0: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1: 哎。
0: 哎呀，我一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
1: 嗯。
0: 餐前呢，测了个7.1。
1: 哦。
0: 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1: 他
0: 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1: 嗯嗯嗯。
0: 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椒老糕这么有效果，就又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1: 哦、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椒老糕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椒老糕，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0: 哎，
1: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0: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椒老糕3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1: 嗯，
0: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 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啊，
0: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椒老糕对于咱们的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呀、
1: 嗯、
0: 跟以前比、
1: 嗯、
0: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就是
0: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
1: 嗯、
0: 这人也精神了、
1: 嗯、
0: 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1: 嗯、就是就是啊、
0: 嗯，
1: 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0: 嗯，这不知道现在这个胡椒老糕，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1: 啊，
0: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
1: 嗯
0: 嗯。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1: 啊啊啊！
0: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1: 啊、
0: 精神状态也好。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哎，是。
1: 改变太快了，是吧？
0: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
1: 啊、
0: 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
1: 嗯、
0: 真的要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高的缘分。
0: 哎，胡老师、
1: 嗯、
0: 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哎，好的，
0: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
1: 啊、
0: 我们还指着你呢。
1: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椒老糕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椒老糕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0: 是
1: 没有问题的、
0: 哎、
1: 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0: 哎，行，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0: 哎，好的。
1: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0: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好的。
1: 好，再会，哎。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5: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6: 我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5: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0: FM 88.7。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C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六。

0: 百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汽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

0: 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 您身边的

0: 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嗯，今天啊是我们糖尿病专项活动的最后一天，也是糖友们能够花819元同时拿到龙方和虎方的最后机会了啊。819元就可以获得康复糖尿病的入场券，819元糖友们就可以体验到细胞用糖治疗糖尿病的强大效果。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如果用药后血糖不能在3到15天内下降2到5个数值，并发症15天之内没有改善，1个月之内降糖药胰岛素不减量，是可以帮助大家退款退药的啊。这样的特殊的关怀机会仅有一次，所以在这里呢，我不得不再次的提醒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赶快拨打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时间不等人哈，抓紧时间行动起来，珍惜最后这几个小时，仅需要819元用上名扬方的难得机会。
1: 嗯，关于活动的这个事情呢，我就简单的再说一说，太多的我也不多说了，因为机会我觉得还是把握在你们自己手里的。
3: 是的。
1: 那么昨天呢，可能还有朋友说为自己没有抢到10大盒啊，没有抢到5大盒而沮丧的，今天呢，我告诉大家就不要纠结了。就是能抢到多少是多少，哪怕说你能抢到1大盒呢，也要坚持去抢，不要放弃。因为这次呢是虎方用糖多肽短期内能够大批量到货最多的一次。你想想，这次如果说你都抢不到，即便下次再来你就更抢不到了。
3: 嗯，
1: 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专门为糖友开展这次专项活动的原因。就这3天，别的患者我们先放一放，集中的先把糖友的问题先解决了。
3: 嗯，
1: 过去呢没药吃抢不到的，我争取让大家都能抢得上。说过去不敢用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那么这一次呢，我给大家十足的底气，就是让你大胆的往前迈一步，你试一试，不让大家多花钱。龙方和虎方呢，我全都给你，就819元，就是你用一用，你看一看效果。效果好满意你就继续用，跟着我继续按照我的方法来治病。那效果不好呢，说梁教授没有达到您说的3到15天之内指标下降2到5个数值，

或者说我并发症半个月没有一丁点的见效，或者说我吃了一个月，我的降糖药和胰岛素还没减量呢。那么我告诉大家，其中任何的一条你没有看到满意的效果，那么你把药拿回来，我给你

0: 说敢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的。那别人不敢的，但是我敢，为什么？因为我对我的弥阳方，对我们的龙方和虎方，我们有信心有把握。
1: 嗯，
0: 龙方呢，强身固肾，强五脏，强六腑的一个功能，那么它可以提高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力，还能够避免你得大病重病，甚至呢一体多病。
1: 嗯，
0: 它是千古强肾的第一方，是药王孙思邈种子方演化过来的，是我们梁氏中医几代人的心血，是我们的秘方。那么这个强肾固肾的效果，其他的任何药物都替代不了。那我们说什么样的患者适合呢？咱们中医有这样的一句话，叫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就是只要是你解决不了的问题，不管是头疼脑热啊、拉肚子呀、腹泻呀、便秘呀，这些轻微的小毛病，还是说严重的血液病、免疫系统的疾病、呼吸系统的疾病，包括我们讲到的糖尿病、心脑血管方面的病、肿瘤结节增生、息肉，去医院可能人家都不愿意给你治的，没法用药的这些疑难病、重病，那么你都可以试一试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就是你尝试一下强肾固肾治病它带来的这个效果。
1: 嗯，
0: 那专门为糖尿病患者研发的虎方，就是我们的用糖多肽呢，它是点对点的靶向的来解决糖尿病患者出现的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在这个同时呢，它更好的改善了糖尿病患者缺糖的体质，就是让你的全身五脏六腑这些组织细胞能够用上糖，细胞有了能量，它可以修复损伤，从根本上呢降低血糖的指标。那恢复细胞的功能，我们在降糖的同时呢也解决了并发症，可以讲是糖尿病患者降糖治并发症的首选用药。
1: 嗯，
0: 那就这么说吧，只要是糖尿病的患者，说以往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不好使的，血糖控制的不好的，并发症不知道怎么下手治疗的，你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虎方用糖多肽，而且你不用多，那说我买五盒八盒十盒的，不用那么多，你给自己一大盒的这个时间，你看一看这一大盒用完以后到底有没有我梁玉霞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你血糖快速下来了，是不是你身上有劲儿了，眼睛亮堂了。加油，咱们土话不有这么一句话说的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对不对？
1: 嗯，
0: 效果好不好用完以后才有发言权的。而且咱们的患者也不能说因为过去一朝被蛇咬，现在就错过任何一个可能治好你一身毛病的机会。
1: 是的，梁教授说得很好啊，有的时候离健康啊可能就只有一步之遥，只要我们勇敢地往前迈一步，就可以收获到不一样的人生。那弥阳方的出现可以说相当于所有糖友最后的治疗希望了。现在只要拨打活动抢题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只需要花819元就可以把弥阳方给您送到家，819元让您血糖快速达标，并发症同步得到改善，机会仅剩今天一天的时间了，一旦错过可能就要再等一年，所以希望广大糖友赶快行动起来，为自己赢得重获健康的机会。
0: 嗯，专项活动呢一共只有3天，当然今天是最紧要关头的时候了，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等一等啊，有点纠结呀，这个肯定等是不可能再等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机会一旦错过了它就没有了。
1: 对，
0: 然后你再等可能就是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1: 是，
0: 其实佳瑶，你像报名早的患者昨天下午就开始用上药了。
1: 哦，
0: 嗯，今天一早我就接到黑龙江大庆我们有一个叫李桂香的李大姐打来的电话，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昨天下午收到的药，然后晚上呢就直接用上了。
1: 嗯，
0: 今天一早就是迫不及待的就给我打电话，特别的高兴。他说，梁教授啊，这个虎方用糖多肽呀，它控糖的这个效果怎么比胰岛素还要快呢？我头天晚上我用的，我第二天早上我一测这个血糖，餐前5.6，餐后7.8。
1: 嗯，
0: 非常好的血糖指标。
1: 是的。
0: 他一开始认为什么？是不是我家里这个血糖仪不太准了？因为他不太相信这个指标，
1: 不敢相信，
0: 不敢相信啊。
1: 嗯，
0: 然后特意到药房里又。

0: 去测了一次，还是这样的一个血糖指标，这让李大姐高兴坏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十多年都没有下来的高血糖，而用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一天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而且这个血糖下来以后呢，她说我喘气儿匀乎了，我干啥事儿心不慌了，我腿脚有劲儿了。说我一口气蹭蹭蹭，我可以爬三楼，我都不费劲儿、
1: 啊。太好了
0: 啊，太好了。还有一个糖友也是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打电话，因为他糖尿病，一只眼睛白内障，手术以后就失明了，另外一只眼睛他的视力不到0.1，就他生活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每天吃饭都很费劲的，上个厕所也得摸摸索索的这么去。那么听到我们活动是第一时间就参加到了，给我们场外打电话报喜。说原来我这眼睛模模糊糊的什么都看不清楚，结果就用完一次，今天一早睁开眼睛就感觉啊，家里这衣柜呀、电视呀、老伴儿呀，就是基本上不太远的可以看到一个大体的轮廓了。
1: 嗯，
0: 他高兴在那儿，他说我这个眼睛我可以保住了，
1: 嗯，
0: 我不用再害怕说像原来一样我担心失明，或者说我过这个睁眼瞎了这个生活了。这样的患者很多，还有一位患者是糖尿病9年合并的肾病2年的时间吧。他什么症状呢？无尿少尿。
1: 嗯，
0: 就是每天啊靠吃这个速尿，还有像双氢喀尿酸等等这些强效的利尿剂才可以尿出来。
1: 嗯，
0: 全身性的水肿，就两条腿肿到什么程度，打弯都费劲，就是那皮肤啊透亮透亮的。那么用上我们的虎方用糖多肽呢，当天晚上他说滴滴答答的我就能尿出来了。
1: 嗯，
0: 然后第二天一早起来他又排了200多毫升的尿。我们说这个量虽然少，但是让他看到了肾病康复的希望。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机会啊就在眼前。我还是那句话，希望我们所有听到节目有糖尿病的朋友，大伙儿一定要把握住。
1: 嗯，
0: 因为下一次虎方用糖多肽说什么时间还能够说一次性这么大批量的到货，真的是说不准了。
1: 是的，
0: 如果说雪莲花的这个休花期太长了，或者说我们的蛹虫草它的这个采收遇到困难，这里边其中可能任何的一个因素都会导致我们的虎方用糖多肽供不应求的。
1: 嗯，
0: 你说到那个时候大家来求我，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那我手里没有药怎么能给大伙呢，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一次的糖尿病的专项活动啊，可能是首次，其实也可能是咱们以后几年来唯一的这样的一次活动。
1: 是的，糖尿病专项活动仅此一次，为了让大家伙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819元就能把龙黄虎方一起带回家。819元，大家平时可能做个检查呀，买个养生壶都下不来哈。
0: 是，
1: 那么这次的价格优惠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是真金白银给大伙省钱。那你多犹豫一分钟，你就比别人多失去一份健康的保障，多失去一次康复的机会。所以呢，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把握住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0: 嗯，实际上呢，开展这一次糖尿病的专项活动，我们的初衷呢，是因为我觉得糖尿病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太重了，我们的患者太痛苦了，不能再耽搁了。
1: 嗯，
0: 糖尿病患者他长期的高血糖，大量的用药，造成了肾的根基严重的一个受损，所以它会导致全身并发症，而且很多的并发症几乎都是大病、重病、要命的病。咱们说就算你想等，你的疾病能等得起吗？它等不了。
1: 嗯，
0: 那么伴随有超严重的细胞用糖障碍，细胞不能够正常的用糖吃糖，你细胞的功能就会失常，甚至再严重了它会萎缩，它会坏死，加速病情的一个发展。你像让我们糖友等不起的，比如说像心脏方面的问题，心肌细胞功能严重失常，轻一点的心肌缺血，严重的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这个就是致命的心肌梗死了，它要命的。包括你比如说像眼底的视网膜黄斑视神经的病变，糖尿病合并眼病的朋友非常多，那视神经细胞功能失常，轻一点的视力下降，你再严重了视神经细胞全部萎缩了，这个就是失明了。
1: 嗯，
0: 一旦要失明它不可逆的，就是你一辈子

0: 会生活在黑暗当中，包括糖尿病合并的肾脏的病变。那么我们肾小球细胞缺糖，它会导致你肾功能的下降，你会出现什么肌酐呀、尿素氮呀、尿蛋白呀等等这些指标的异常。你再严重了，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大部分的萎缩坏死，后期就是一个肾衰竭，就是一个尿毒症。所以呢，咱们糖尿病患者是最急需治疗的人群。那咱们讲，你什么事儿可以拖可以等，唯独治病这个事情万万不能拖不能等的。因为你拖来拖去等来等去，等待的只会是更严重的疾病，甚至可能我们说付出生命的这个代价。前几天吧，我有一位也是新的一位糖尿病朋友，他石家庄的，糖尿病10年的时间，他空腹血糖9个10个，然后有一天晚上呢，和朋友吃烧烤，挺高兴的，就多喝了一点，喝了几瓶啤酒以后啊，他感觉这个肚子不舒服，他以为是喝凉啤酒导致的，然后就喝了一点药，结果没有得到缓解，后来呢，整个人疼得大汗淋漓，连说话都说不出来了，就赶忙到了医院，结果医院一检查，急性的心肌梗死，很严重的大问题。但是患者他不太懂，他就想的，我已经到了医院了，我可能输输液打打吊瓶就完事儿了，结果医院直接收治他住院了。其实这种事情在糖尿病患者身上发生的太多太多了。你想他的病史时间，10年的糖尿病病史并不算长，我们接诊有30多年的糖尿病患者，但是他不好在哪儿，是长时间他的血糖控制的不理想，居高不下，所以发生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的这个风险非常的大。你想血糖控制不好还喝了酒，其实像这种情况每年发生急性猝死的患者起码得有几百万人，而糖尿病合并心脏病说一旦发病，这个病就来得非常急非常猛，有很多患者连120可能都没等来人就没了。所以每一位糖尿病患者的身上实际上都背着这样的定时炸弹，如果你不及时的去强肾固肾，去改善细胞缺糖的问题，那么以后可能你每一次血糖的升高，或者说每一次血压的这个波动，都会让你的心血管，让你的脑血管堵塞，它会加重一次，狭窄它会严重一次。我们说可能别人血管狭窄了堵了，我们下个支架就完事儿了，但是糖尿病患者血管的堵塞，我给大伙儿反复多次讲过，它是弥散性的损伤和堵塞，就是它一条一条的血管堵，它不是一个地方堵，就算是说你有下支架的机会，少了也得2-3个支架，但是很多患者连下支架的机会都没有，支架撑不开的。而且我就告诉大伙儿，即便你能下支架，支架也只是一个救急，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像之前有一个糖尿病患者，北京的一个患者，他不到60岁，他糖尿病时间才7-8年，家里条件挺好，就是原来有好几套老房子，然后拆迁了，这一下有钱了呀，日子好了，然后就胡吃海塞，不管不顾，结果他这个心梗就犯病了，下了3个支架，术后恢复的快不快？挺快，所以他就感觉没啥事儿了，也不是特别重视，更没有意识到这种危害性，结果在以后的1.5年的时间里，大伙儿可能想不到，他先后做了3次支架手术，下了5个支架，就前前后后一共下了8个支架，而且他的身体状态越来越糟糕，说原来我还可以开车出去转悠转悠，但是经过几次手术以后呢，别说开车了，自己下个楼都费劲，那就感觉好像这个半条命好像都没有了，而且走路呢有好几次摔倒，胸口窝还是堵得慌，还是憋闷，说一口气我要上不来，我就感觉好像要过去了，非常的痛苦。这个患者后来是找到我了，他说梁教授啊，我就一个要求，只要是让我不死，我拿多少钱治病都可以，我拿得起，因为现在对于我来说，如果说下一秒我眼睛闭上了，你说我这些钱就都不是我的了。实际上我们收音机旁可能有很多的患者跟他也都是很一样的，说这些话确实是挺扎心的，但咱们说事实就是这样，你现在所拥有的幸福美好的生活，拥有的这些财富也好，如果说命都没有了，其实这些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1: 是，
0: 你什么都带。

0: 带不走。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咱们看那个小品，说人死了，钱没花了，这
1: 啊，
0: 多遗憾的一件事儿啊，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能治的时候，就是你这个病还能治，还有药可用的时候，一定要抓紧去治疗，一定要及时的去治疗，千万不要拖，拖到说你这个病想要治已经无药可用了，医院都不收治了，或者说你找我，我也没有办法给你治了。我告诉大伙儿，你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后来吧，这个患者也是很配合我，听了我的建议，龙方和我们的虎方用糖多肽联合治疗，解决他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根本问题，包括他这个生活习惯，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小的一些调整。配合治疗了1个月，没有再出现胸闷呀、气喘这些情况，心率也恢复正常了，状态逐步趋于稳定了。包括你像他血糖的指标，还有其他血脂的指标，基本可以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了。说原来走路很费劲，哎，后来呢，同样可以开车出去溜达了，而且没有再去医院了。前天也是给我打电话，说赶上活动也不容易啊，想多订点这个迷药方，说哪怕我多花点钱都行。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这样的患者，我给大伙儿讲，真的很多的，包括比他有钱的有势的患者很多，惜命啊，就我们说的怕死的很多的。那谁都怕死呀，生命这么宝贵，对不对？人的一生很短暂，就是在疾病面前，我们谁都赌不起，因为你输不起，可能一次错误的选择，基本上就要了你的命了，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希望呢，每个糖尿病患者都能够从传统的思维当中能走出来，来接受全新的这样的一些治病方法。你试一试迷样方，你感受一下龙方强肾固肾给身体带来的变化；你用一下虎方用糖多肽，你体会一下细胞用糖疗法带来的强大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个是过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打多少胰岛素，你可能带不来的一些效果。那么我们通过给细胞用糖，我们来降糖，会让你的身体有劲儿，会让你的并发症一天天的好起来。可以达到让你彻底放开饮食，不用担心血糖的波动，而且最主要的是，最终它能让你停掉所有的降糖药、胰岛素，而这个是我们过去任何的降糖方法都不可能做得到的。但是我们的虎方用糖多肽，它可以做得到，尤其是龙方和虎方结合在一起，最终会让你这一身的毛病，就是糖尿病，包括所有的并发症，它都可以好的利利索索。让大家呢早一点回归到健康人的行列当中来。
1: 没错，迷羊方中的龙虎结合双药双效，不仅大大的缩短了糖尿病患者治疗的病程啊，又可以标本兼治，彻底帮助糖尿病患者摆脱并发症的威胁，让大家省钱、省心又省力。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就摆在眼前，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而且呢，为了让大家有信心去用啊，放心去用，我们郑重承诺，如果用完一副药，症状没有同步得到改善，我们负责，绝不让患者多花一分冤枉钱。活动即将结束，迷羊方的数量每分钟都在减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最后的关键时刻牢牢把握住啊。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热线环节。
3: 重磅喜讯！重磅喜讯！为应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日益加重的治疗现状，为让糖尿病患者重获健康新生，梁教授联合您身边的好医生，特开展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819元，让你轻轻松松降血糖，安安心心治并发。
4: 活动期间，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819元，迷羊方一套，龙虎组合全都带回家，819元，不打针不费药，每天一次，血糖快速达标，819元，细胞用糖并发消，从此吃喝不再愁，停针又停药，819元，省钱省心又省力，
3: 819元。独含千年龙药熊蚕蛾，能够强肾固肾、除病根的龙方，您就可以带回。

0: 一家
1: 819元，装备糖尿病患者量身打造的，解决全身细胞用糖障碍的虎方用糖多肽，您就可以带回家。
0: 一切为了患者，为了患者的一切，为了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厩家郑重承诺，用药3至15天，血糖不降低2至5个数值，退款退药；用药15天，并发症没有任何改善，退款退药；用药1个月，降糖药、胰岛素仍没有减量，退款退药，不让您有任何后顾之忧。
1: 特别提示：由于龙方、虎方数量有限，低价用药的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再有。报名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欢迎回来，今天是糖尿病专项活动的最后一天，也是糖友们能够花819同时拿到龙方和虎方的最后机会，819元就可以获得康复糖尿病的入场券了。最后的机会就摆在眼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抢购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交给打进热线的听友，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任教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
5: 你好，你好，你好，我叫赵国柱，我是您老朋友了，任教授啊。
4: 啊。
5: 啊，这不是您给我们糖尿病患者准备的这专项救治活动吗？
4: 嗯。
5: 不仅是民阳方全套819元，尤其是糖尿病这个专用的这个虎方用糖多肽呀。
4: 嗯。
5: 更是能足量的用药，
4: 足量用药，嗯，
5: 对呀，所以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第一时间，我就赶紧打电话
4: 啊，
5: 并且我昨天呢已经成功报名上了，
4: 嗯，
5: 订了40盒，我挺幸运的，
4: 是
5: 教授，
4: 能报上名，咱们说都是很幸运的，因为这一次呢开展糖尿病专项活动呢非常非常不容易，尤其你想对于新朋友，我跟大伙说了819元。大家呢就可以拿到咱们龙方和虎方全套的，那3到15天血糖不降，或者说你用半个月你的西药没减量，或者说你用满1个月你的并发症没有得到有效的恢复，咱们给大家退药退款，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承诺，不满意的让大家退药退款，这样就让老百姓呢会很放心，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你就可以大胆的去尝试。当然对于老朋友来讲，你刚才也说了，是大家很难得的，说我们一次可以足量的，哎，我想订10盒订10盒，我想订30盒订30盒，可以足量的我们用上龙方和虎方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样咱们起码后期不断药了，而且不存在不好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参加上活动太好了，就不用着急了。
5: 是是是，我早早就打电话，就怕抢不上
4: 啊，
5: 因为我用咱们的民阳方龙虎组合呀，效果非常好。
4: 嗯。
5: 我糖尿病12年了，哎，这么多年没少吃药，什么国产的、进口的太多了，血糖总是控制的不理想啊。但是我用了咱们这个民阳方龙虎组合之后呢，第二天这血糖就从原来的11点多下降到了7.2，
4: 不错。
5: 啊，一个礼拜之后，这血糖就平稳到了6.0以内。从那之后呢，这血糖再也没高过。
4: 啊。
5: 而且半个月之后啊，我就这个减这个降糖药。
4: 嗯。
5: 啊，没到2个月，我降糖药都给停了，血糖依然是非常平稳，
4: 啊、
5: 非常好的、
4: 嗯。当初买之前是不是就跟你说了？是不是就跟你承诺过，3到15天你的血糖肯定能下降2到5个数值，半个月左右你的并发症能缓解，
5: 是是是，
4: 包括1个月左右、
5: 嗯，
4: 就像我们说的，该减药的减药，该减胰岛素的减胰岛素，是不是？
5: 嗯，
4: 咱们做到了。为什么？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最终龙方和虎方联合起来是可以让大家摆脱对降糖药的依赖的，
5: 嗯，
4: 因为我们能够让细胞真正用上糖，解决了糖尿病核心的问题。你像我经常说，大家一定要明白，用糖疗法和你传统的被动的降血糖指标，像传统的排糖的这个方法，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一个是解决标的，你被动的排糖，而这个是解决病根的。你想细胞能用上糖，你的血糖会高吗？不会高了。细胞能用上糖，有了能量，细胞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它恢复了，你并发症它还会有吗？它不会有了。 所以你指标肯定平稳了，你即便

0: 放开饮食，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你的血糖肯定是稳稳当当，它不会反弹的。我们同样也可以摆脱对降糖药这样的依赖，
1: 是是，
0: 包括我们并发症可以得到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啊。
1: 是是，除了血糖之外呢，现在全身的并发症改善的也非常好。
0: 啊，
1: 以前我这血脂也高啊，
0: 嗯，
1: 比正常人的数值高出6倍。
0: 哎呦，
1: 血压也不正常，基本上就是这个180-190。
0: 啊
1: 啊，压差也大，低压才60-70。
0: 哦，
1: 啊，那时候我心慌啊，胸口闷。
0: 嗯。嗯，
1: 有心绞痛，而且还有这腔梗。
0: 哦，心脏的问题偏严重。
1: 但是用了这个
0: 迷羊
1: 方龙骨组合之后呢，
0: 嗯，
1: 心脏的症状呢，你逐渐都没有了，
0: 啊，
1: 血脂也正常了，
0: 嗯，
1: 那血压呢也恢复到了低压80，高压130的样子，
0: 这就非常好了，压差也非常好了啊。
1: 是是是，这降压药都不吃了嘛。
0: 嗯，
1: 你看我用这个迷羊方龙骨组合效果非常好，这回我定了40盒。
0: 嗯。
1: 我准备的60盒，完事呢给我妹妹30盒。
0: 嗯，
1: 我妹妹也是糖尿病啊，
0: 啊，
1: 她也血糖不稳到3高。
0: 嗯，
1: 眼睛呢还有白内障，
0: 嗯，
1: 腿上有静脉曲张，而且有着类风湿啊，挺遭罪的。
0: 啊
1: 她经济条件不好，正好赶上她活动，
0: 嗯，
1: 买药合适，我就准备给她，
0: 啊，
1: 给她准备用30盒。你看这样行不行，梁教授？
0: 啊，完全可以啊。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本身你已经用了，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你能恢复的这么好，
1: 嗯，
0: 你想你妹妹同样是糖尿病，她肯定也能恢复的非常好，非常好的啊，完全可以的。
1: 是是是，
0: 嗯嗯。
1: 哎呀，那太好了，梁教授，等药到了，我让我妹妹用好了，让她亲自给你打电话，
0: 啊，
1: 感谢您，梁教授
0: 啊。可以，她的效果也会很快。用完以后当天或3到15天，基本上血糖也会下来，并发症也会逐步的缓解，逐步的一个恢复的。嗯，放心吧，好好配合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那先谢谢您，梁教授，耽误您工作了啊。
0: 嗯，啊，没事儿，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
1: 哎，好
0: 好，
1: 谢谢梁教授，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嗯，再见。
2: 好，那再次提示大家，本次的糖尿病专项救治行动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所以呢，还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想以超低价819就把全套迷羊方龙骨组合带回家的朋友，赶紧拨打报名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三重疗效保证，助力所有糖友一步到位解决糖尿病，快速康复并发症。咱们心动不如行动，拨打报名抢订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你好，梁教授，有这么个事儿啊，我挺着急的。
0: 嗯。
4: 就昨天呢，我就紧赶慢赶的把咱们这个活动啊参加上了，挺高兴的啊，订了20盒的这个迷羊方。
0: 嗯，
4: 但是我老伴说吧，他说我订少了，
0: 啊，
4: 他说呀，搞活动的时候买药是最合适的，肯定是便宜。
0: 嗯，
4: 然后呢，而且咱们不是还有这个三重疗效承诺保障吗？无效了又退款又退药，
0: 是，
4: 也没有什么损失，他让我多订点儿，
0: 嗯，啊。
4: 嗯，但是呢，今天咱们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0: 嗯，
4: 我想让梁教授啊，您帮我个忙，就把我那20盒 啊，
0: 嗯，
4: 啊，你改30盒也行，改40盒也行
0: 啊，想再补订一点，想多订一点。确实啊，活动期间买药它是最合适最划算的，因为尤其老朋友大伙儿都知道，说过去呢千元万元都用不上迷羊方，但是活动期间咱们说龙方和虎方结合一套药只需要819元，这个省的它不是一个小数目。当然省钱只是一个方面，最最主要的是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这一次大家伙是可以足量的来订购了，不像原来想多买买不了，没有那么多，这次根据病情可以足量的来订购了。而龙虎结合，
4: 哦，
0: 这个药效更强，起效更快，能提速3倍，这样我们的治疗周期就可以缩短了，大家反过来是省钱了。
4: 对对对，
0: 所以很多朋友都是想多备药，但是我跟大伙儿讲，我的原则是根据你们的病情，这个药够了就可以了，不需要让大家多订多花钱。你是这样的，把你情况先说一说，如果说你这20盒够了，那你不用多花钱，我也不让你多订。当然如果说不够，那咱们需要多少再补订多少，不要错过这个省钱的机会就可以了啊。
4: 哎，行，那我跟梁教授说说，
0: 啊，
4: 您看看。
0: 嗯
4: 啊，我呢是那个糖尿病啊，有糖尿病15年了，现在吧是最困扰的就是这个糖尿病这个眼病。
0: 嗯，

0: 我这个青光眼，然后呢，眼底吧也出血，有出血，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这个激光啊，激光手术我都已经做过两次了
1: 啊，
0: 但是还是不行，不好。现在我的视力也就是0.2、0.3这个样子吧，就是一两米之外也能看见，但是我看不清，
1: 不清楚。原来你看不清楚，近处还可以。
0: 对对对，而且吧，现在看东西吧，它还有黑影，眼前有这么一块一块黑的，而且呢还总那个闪闪这亮光。
1: 那这个是打闪。这个代表是什么呢？随时有网脱的可能，糖尿病激发眼底病变，尤其你反复眼底出血，随时有网脱的可能。我们有好多患者，哎呦，前两天还好好的，什么都可以看得到，结果一不小心突然就网脱了，甚至突然就失明了。因为糖尿病它激发视网膜病变，网脱它不好在哪儿？就是我们硅油的复位手术，它整个愈后的效果是不好的啊。这个眼病问题稍微偏严重了一些。
0: 对，我之前去看那个医生的时候吧，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网脱。
1: 对，
0: 但是你说怎么注意啊，也没办法注意，因为他给我开的那些药不管用，然后我这个手术，你看我手做手术都不管用，再有我这个肾功能也不是很好，我这个是肾小球过滤一分钟还不到40毫升。
1: 哦，滤过滤下来了，这个糖尿病肾病到了中期了啊，你想再往后发展晚期什么概念，得透析了，晚期就严重了啊，身上没劲儿是不是？
0: 没劲儿啊，而且我这个皮肤颜色什么的都不正常，我这脸色特别不好看，
1: 发黑是。
0: 对对对，然后我现在吧免疫力也低，血压还高啊，反正这个总觉得天天身上都不得劲儿，哪儿都不得劲儿，
1: 是。
0: 心脏吧有时候也特别慌，不得劲儿
1: 啊。
0: 另外还有这个末梢神经炎啊。我就一直想用咱们这个泥阳方龙虎组合
1: 啊，
0: 我想治疗一下。
1: 既然电话打过来了，我就有什么跟你说什么啊。
0: 嗯，
1: 你的情况完全可以
0: 啊，
1: 非常适合啊。而且赶上活动，第一个咱们说省钱只是一个方面。大家用泥阳方不是为了图省钱，首先我们图的是什么？是效果。在确保效果的前提之下，那省钱肯定是两全其美的，是不是啊？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专项活动呢，是让大家有机会一次性的龙方和虎方同时可以用，而且可以足量的来用的。当然新朋友，包括每一位用咱们泥阳方的朋友，我们都有疗效承诺，3到15天血糖不降，给你退药退钱，说半个月之内像降糖药也好，打的胰岛素也好，不减量我们给你退药退钱，说一个月你并发症没有得到有效的恢复，我们给你退药退钱，就是不让你花一分的冤枉钱，给你疗效上有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保障。那有这个疗效承诺，你想你还有什么担忧顾虑的呢？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这么多年一直给大伙儿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什么，让老百姓放心，我们也把疗效放在第一位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报名肯定来得及的，你等明天结束了你再打电话有用吗？那就没用了。
0: 对对对，是，谢谢你啊梁教授。
1: 基本上用上2到3天吧，你看到的最快的效果首先是血糖的一个下降。血糖一下来吧，你就觉得身上有劲儿了，睡眠也好了，因为它不是被动的降指标，而是解决了细胞用糖障碍。就这个糖到哪儿了，不是说排出去了，身体是需要糖的，糖是我们身体必须的营养素能量。那它不是排，而是什么，让它到了细胞里。你想一到了组织细胞里，血糖不就下来了吗？组织细胞有了糖不就有了能量了吗？那就可以更好的修复，所以很快血糖下来，马上就有劲儿了，马上这些并发症就得到缓解了。你像晚上睡眠好了，那胸口不憋闷了，包括逐步你就发现，哎，我这个排尿量也正常了，我眼病这一块也逐步恢复了，总而言之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像你眼病按照我的经验，起码肯定0.6完全可以做得到，如果恢复得非常好，有的患者可以恢复到0.8左右。这个你这样具体吧，你一会儿跟我们场外的这个老师沟通一下，因为你这个我的建议是30盒这个量肯定是足可以了。
0: 行，
1: 你和报名的这个指导大夫你沟通一下，再补定上10盒、哎、现在来得及啊，但明天肯定没有这个机会了。
0: 哎，行，那我这就打电话，然后让他给我改了
1: 啊，
0: 我怕赶不上啊。
1: 啊，
0: 行，那谢谢那个梁教授啊，谢谢您啊。
1: 好。就说到这儿，用药过程当中有问题随时再打电话啊。
0: 哎，
1: 好的，
0: 谢谢、啊、
1: 再见
0: 哎，好的，提醒大家，糖尿病患者的专场福利聚会活动

0: 仅剩今天最后一天，最后的819拿药的好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了。三重疗效用药保障，让您治病无忧，省钱省力还省心。赶快拨打活动参与电话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抢定最后的活动名额。好，一段片花过后，我们继续接听电话。
2: 重磅喜讯！重磅喜讯！为应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日益加重的治疗现状，为让糖尿病患者重获健康新生，梁教授联合您身边的好医生，特开展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819，让你轻轻松松降血糖，安安心心治病发。
3: 活动期间，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819元。你阳方一套，龙虎组合全都带回家，819，不打针不费药，每天一次，血糖快速达标，819，细胞用糖并发消，从此吃喝不再愁，停针又停药，819，省钱省心又省力。
2: 819元，独含千年龙药熊蚕蛾，能够强肾固肾、除病根的龙方，您就可以带回家。
3: 819元，装备糖尿病患者量身打造的，解决全身细胞用糖障碍的虎方用糖多肽，您就可以带回家。
2: 一切为了患者，为了患者的一切，为了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厂家郑重承诺。用药3至15天，血糖不降低2至5个数值，退款退药。用药15天，并发症没有任何改善，退款退药。用药1个月，降糖药、胰岛素仍没有减量，退款退药。不让您有任何后顾之忧。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你好，梁教授。
5: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我叫杨淑珍，我是哈尔滨的朋友。
5: 欢迎你。
4: 梁教授，今天是不是糖尿病患者专场活动最后一天了？完事儿参加上活动，就是迷羊方全套819元。
5: 对呀。参加上肯定是819元，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主要是什么？今天名额已经严重的不足了，所以说参加报名的所有的朋友，大伙儿一定要抓紧再抓紧，因为等最后一个名额没有的话，直接我们就活动结束了啊。
4: 啊，那梁教授，那麻烦你给我报个名，你看看我定多少合适，我要足疗程用药
5: 啊。你这样抓紧，我们先把情况说一说啊，因为等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说活动结束了，你们就没有机会了。当然咱们再着急也要把病情情况说清楚了，我们需要多少定多少，不让大家多定，也不让你们多花这个冤枉钱啊。
4: 是我吧，原来也是冲着咱们这疗效承诺来的
5: 啊，
4: 说用药3到15天无效退款退药，我就试试寻思哈
5: 啊。
4: 结果吧，这迷羊方龙虎组合我刚用上3天，这身上真就出现了非常好的效果。吃这3天的药吧，比我以前吃好几年的药都好使管用。上次我花原价买了10盒、
5: 啊、
4: 可以说是这药吧真贵，
5: 是，
4: 但是这效果吧还是真好。所以我一听到说迷羊方全套活动期间819元，这一下子省了太多太多了
5: 啊。
4: 所以吧，我想参加活动把这药啊买够了，备足了。
5: 首先一个是什么？效果看到了。今天着急参加活动，为什么？不是说单单这个价格便宜了我们去参加这个活动，而是我们看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心里有底了。就我说过，作为患者来讲，包括我们作为大夫来讲，疗效永远是第一位的。只要有效果，大家用药就值；没有效果，白给你有用吧，没有用的。啊，这个你是这样，你把你情况先抓紧时间先说一说，活动报名这个事儿，我肯定想办法给你协调，肯定能让你报上了，能参加到咱们这个活动的。
4: 哎呀，那可太好了，梁教授，那真是谢谢您了啊。
5: 啊，应该的。
4: 我

0: 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吧，就知道咱们这个药好
1: 啊，
0: 但是我没想到这效果会这么好
1: 啊。
0: 因为我这糖尿病吧，得有个十来年了。
1: 哦，
0: 这血糖高，吃这两种降糖药，完了平时还得控制饮食
1: 啊。
0: 一般呢，餐前也得在八九个呢。但是这两天我血糖降到正常了，餐前才5.0，
1: 嗯，
0: 餐后才7.5左右。
1: 你这都达标了，空腹也好，餐后也好。
0: 对呀，而且这3天我身上的并发症就有好转了
1: 啊。
0: 我吧有这腔梗，以前吧、每天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我这脑袋沉，晕晕乎乎的，但是现在没有了，而且我心脏也不好，经常犯着心绞痛，但是这几天就没有，明显感觉喘气儿什么的吧、就挺顺畅了。心脏呢，以前感觉就像压了一块石头似的
1: 啊，
0: 但是现在感觉石头吧就像小了似的、
1: 就是胸闷胸憋这个感觉明显减轻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心肌供血改善了。
0: 再有就是我这个胃吧
1: 啊，
0: 但凡是稍微凉一点的东西我都不敢吃不敢碰
1: 啊，
0: 沾上点凉好几天都缓不过来，就是这几天我就觉得这胃好多了、这胃里边感觉上暖乎乎的
1: 哦。好，
0: 梁教授，那你看我刚吃这几天就这么好，对这个迷羊方啊我真的是心服口服了
1: 啊，
0: 不怪说有三重承诺说疗效保障哈、无效退款退药的，这效果是真好，这回呀我觉得我是用对药走对路了，
1: 对
0: 我的健康啊真的不是梦了，
1: 健康肯定是必然的啊、你想想龙方里边有什么，熊参鹅强肾固肾第一方，它的效果非常好，而虎方这个用糖多肽干什么，专门针对性的靶向性的就针对糖尿病针对并发症，咱们这个叫什么，叫用糖疗法。为什么叫用糖多肽呢，它专门是解决我们细胞用糖障碍的这个问题，不是降糖。大伙儿明白一个道理，被动的降糖排糖糖尿病永远好不了，治疗糖尿病一定要科学、什么叫科学呢，让你自己的细胞能用上糖，血液里边的糖就不会高了，细胞用上糖，细胞的功能恢复了，能自我修复了，并发症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啊！
0: 哎呀对呀，梁教授，那你看我得订多少盒啊、有40盒够用不？
1: 40盒有点多了，你之前不是已经用了10盒了吗，是不是？你这次再订30盒就可以了啊。再订30盒就可以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
0: 呀，那梁教授，那您帮我订上行吗，无论如何也得让我参加上活动
1: 把你的名字姓名电话你一会儿留给咱们导播啊，我肯定协调让你把这个活动参加到，好吧，
0: 好，
1: 所有的这些惠民政策肯定全部都有。
0: 那谢谢你了梁教授，那我就等着电话了
1: 好、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好，我们再见。那提醒大家，本次为期3天的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即将全面结束。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啊，也是819就能拿到迷羊方龙虎组合最后机会。佳瑶想要说的是，明天就没有819拿药的好事了，现在真是到了拼手速的时候了啊，因为名额所剩无几，迷羊方库存更是见底儿了。所以呢，想要康复糖尿病的朋友，想要省钱治病的朋友，咱们赶紧拨打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进行抢订，咱们早用药早康复。我们再重复播报一下报名抢订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啊。
1: 啊，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那个迷羊方和龙虎组合、我马上就吃没了
1: 啊。
4: 我这一听说有活动，而且是最后一天了，哎呀，这给我急的呀
1: 啊，
4: 我就想请梁教授啊帮我把把关，看我是停药啊还是继续巩固啊。关键嘛，我一听说活动政策力度也太大了，
1: 是
4: 这迷羊方仅需819元、就能全套用药了
1: 啊，
4: 就连成本价都到不了啊。
1: 是
4: 这机会啊，一年都见不得有一次啊。所以说梁教授啊，我再订上20盒巩固巩固，你看行不？
1: 这一次针对糖尿病朋友专项的这个活动确实来之不易，很难啊，可能是第一次，我也告诉大伙儿，也可能是咱们未来几年仅有这么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你像新老朋友呢，报名抢订的多不多？非常非常的多。老朋友不够补订的很多。 那么新朋友呢，赶上这样。

0: 那个机会也很不容易，也想用最新的，尤其是我们说的用糖疗法真正来解决糖尿病。当然我们呢是尽可能想要照顾到每一位糖尿病的朋友，但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明天肯定是没有机会了，所以说大家听到节目一定要抓紧时间呢提前来报名，因为等节目当中我们说结束了你们就没有机会了啊。你是这样，先把具体用药的情况恢复的情况先说一说，如果说你达到停药标准，我肯定不让你参加活动，不让你多花这个钱。当然如果说咱们不够，那咱们该补多少补多少，给他一步到位了就可以了啊。
1: 哎，那好的，梁教授。首先嘛，说我用的非常满意呀。不仅我满意，我的家人也都满意。
0: 全家人都满意。
1: 而且吧，咱们这疗效有保证啊。无效退款退药。
0: 是。起码你们最放心了。
1: 好几个糖友啊。
0: 是不是？
1: 我都介绍了好几个糖友了
0: 啊，
1: 哎，他们用的都满意。你看我吧，原来糖尿病也挺多年了
0: 啊，
1: 估计怎么也得有个13-14年了吧，这并发症也不少啊。睡眠不好。这翻来覆去啊睡不着
0: 啊，
1: 就是睡着了他也睡，也是总醒，睡得不踏实，血糖也高。餐前嘛都10点左右吧，
0: 你想想餐后得多高啊，是不是？
1: 是啊，这心脏也总发慌憋闷。尿也多，也有泡沫。这眼睛嘛看东西还变形。然后吧我还得过脑血栓呢。哎，腿脚不利索呀。就感觉浑身哪哪都不好啊。
0: 你继发的糖尿病肾病有泡沫，说明有蛋白尿。眼睛看东西变形，说明继发了眼底黄斑水肿了，大问题。你想脑血管方面有脑血栓。都是大问题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糖尿病，你这么多年治来治去你没有治到根上，所以越来越严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只要再按原来的方法它可以危及到你的生命的啊。治病大伙儿一定要明白，一定要治到病根上。我多次给大伙儿讲过，糖尿病我们最新的科学研究啊，被动的降糖你不如科学的让你的细胞用糖，只要我们的细胞能够用上糖，其实糖尿病的问题并发症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呀。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糖在身体里边用对了它是宝，是你健康的基础，如果用错了它就是一个灾，它可以导致一大堆的并发症。那现在你经过维阳方的治疗，就是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都挺好的
0: 啊，
1: 这个血糖啊血压呀、都正常啊。我到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很好，
0: 指标都正常了。
1: 现在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这走路吧也轻快了。心脏也挺好，也不心慌啊，也不胸闷了，
0: 心脏也没问题了。自
1: 我
0: 感觉呢？
1: 哎呀，我现在我感觉我就跟健康人一样啊。真应了别的患者说的那句话了
0: 啊，
1: 吃得好，睡得香，看得见，走得远。哎，我感觉我都年轻了5-6岁呀。还这脸色也都红润的，
0: 脸色也好看了。太好了，就是方方面面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是不是？并发症恢复了，包括我们血糖完全稳定正常了。这就是我说的，尤其咱们的虎方针对糖尿病，我们解决的是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和原来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只要细胞能用上糖，血糖不会高，而细胞用了糖，有了能量，它就有了自我修复和促进细胞功能再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了，你的并发症自然而然就得到恢复了，非常的不错。那你这个已经达到了最佳的一个临床恢复效果了啊。
1: 是，那梁教授您给我报个名呗，再给我定10盒巩固治疗，我怕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再报不上名就麻烦了。
0: 还着急报名，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达到最佳的临床恢复效果什么意思啊，就是已经达到停药标准了，你别说10盒了，你1盒都不用，家里吃完以后完全可以放放心心停药，它不会反复，不会反弹。而且我跟你讲，可能这10盒对于你来说不重要，但是对于等着盼着用咱们维阳方新的糖尿病重症的患者来讲，他们是治病救命的药。尤其像很多糖尿病朋友家里条件不好的，你想赶上这个活动太不容易了啊！所以咱们活动不用参加，让更多的这些新的糖尿病病友他们来用上糖尿病，得到更好的恢复。你这个活动不参加，家里的药吃完停了以后就可以了。
1: 那行，那我就听梁教授的
0: 啊。

0: 819元，拿药的机会属实是难得呀。
1: 嗯，
0: 那这最后一天的活动
1: 啊，
0: 那我就那啥不跟他抢了，
1: 不抢了。
0: 啊，
1: 咱不花钱不更好吗？是不是？
0: 啊，
1: 嗯，今天就说到这儿，好吧？
0: 哎，那
1: 行，好，
0: 谢谢杨梁教授，
1: 再见。
0: 嗯嗯，再见。
2: 好，我们再见。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到结束的时候了，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龙方强肾固肾，养命护命。快速重建肾脏功能，提升肾脏的工作能力，肾强百病消，从而实现保肝肾、护心脑、降三高，全面攻克各类老慢病的治疗效果。配合糖尿病患者专用的虎方用糖多肽，实现了糖尿病快治新突破，让你药效强三倍，起效快三倍，治疗周期短三倍。需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名扬方库存也所剩无几，所以能今天报名的糖友千万不要拖到明天，明天就不再有819拿药的活动聚会福利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三重疗效保障，无效退款退药，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最后呢，我们也衷心的祝愿全天下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都能早日获得健康。拨打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咱们早用药，早康复。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重磅喜讯！重磅喜讯！为应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日益加重的治疗现状。为让糖尿病患者重获健康新生，梁教授联合您身边的好医生特开展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819元，让你轻轻松松降血糖，安安心心治病发。
5: 活动期间，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819元，迷羊方一套，龙虎组合全都带回家。
4: 为了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厩家郑重承诺，用药3至15天，血糖不降低2至5个数值，退款退药；用药15天，并发症没有任何改善，退款退药；用药1个月，降糖药胰岛。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7: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5: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6: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肾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5: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6: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5: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 为九。

0: 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1: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0: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2: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电波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上次参加金佛药酒活动的听众朋友，最近呢都已经陆陆续续的收到货了。每天呢我都能够接到几十条患者打来的电话。打电话来干什么呢？都是非常开心的来反馈自己用上金佛药酒，在配合上地通灸之后取得的好效果的。当然了，各种好消息代表身体有了各种各样的好的变化，大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但是在这么多条的电话里啊，有一个人最与众不同，是谁呢？就是南京的刘长通。这刘老先生呢，电话这边一接通就跟我说一句话，说潘老师啊，有一句话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前我还没体会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可是自从参加咱们这次活动以后呢，用上了金佛药酒，再配合上地通灸，我可算是对这句话深有体会了。以前听您节目呢，自己也泡药酒，我感觉效果也挺好的。以前我的膝盖呢，它是不敢回弯的啊，疼起来呀，有的时候那裤子自己都提不上来。喝上自己家泡的那个家庭版的药酒，已经啊能够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穿衣服穿裤子了，就这样的效果我都特别的满意。这次活动之后我没想到啊，您这药酒跟我自己泡的区别可是大了去了。我自己泡的那个口感真没有成酒好，成酒特别的润喉，一点都不上头，而且呢嘴里还有回甘味，越喝越觉得好喝，胃里呢也是暖和的，特别舒服。最主要吧，是药劲儿比我自己那个可真是大的太多了。这几天喝上，别说自己穿衣服不成问题，就连腰腿都没有再疼过。我昨天还自己骑车出去买菜呢，这在以前那真都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这几天喝的我是全身舒服，腿脚也轻松了。我呢除了早晚喝，吃饭也喝上一口，控制不住啊，就是想喝。这么一来呀，这四瓶酒眼瞅着就只剩下2.5瓶了，都舍不得喝了，生怕喝完这四瓶以后没

0: 没有了。我就想拜托潘老师，能不能再帮忙想想办法？可别让我喝了上顿没下顿啊！金佛药酒效果这么好，我就是想一直喝下去啊。
1: 南京的这位朋友说出了我。

0: 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喂，张老师你好呀。
1: 哎，您好您好，我是张老师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啊，张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1: 嗯，
2: 是这样的，是你那和这个801治愈因子救了我呀。我都没想到咱们这个高科技开发出来的细胞治愈因子啊，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啊。
1: 嗯，
2: 哎呀，我原来呢，本来就是本想就是啥药我也不用了，也不用买了，也没有钱，想吃也吃不起。
1: 嗯，
2: 可真没想到，就是咱们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一克1块钱的价格就可以买到。
1: 嗯，
2: 我想的这一克1块钱，这算个啥呀？现在你说买一盒烟都得10多块钱。一碗面都得10多块钱
1: 的，是的，是的啊！你说现在吃一碗面，最普通的面条都得多少钱呢？对吧？而且这是治病啊，是救命的呀，对不对？
2: 对对，
1: 这个国药准字啊，801治愈因子，作为我们国家龙头的生物医学药物，这是被国际医学界所瞩目的。你看，为什么全球只有801治愈因子，它有逆转之光的专利商标？什么是逆转之光？这4个字的含金量那可真是太高了，只有生物医学领域啊，能够达到真正治愈的药物才能用这4个字来做商标呢。尤其是801治愈因子啊，它有3方合一4大认证，开创了5项世界医学界的奇迹啊，这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对吧？那你说这么珍贵的药物啊，这么先进的准字号的生物制药、生物药品，为啥一元顶千元的这个价格我们让大家来用啊，对吧？我们为什么以这样的价格，简直是最最亲民的价格，让大家去体验去推广？为什么？就因为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治病太难了，生病以后太不容易了，
2: 就是、
1: 真的，有的人连生活都已经没有保障了，对吧？吃饭都成问题，你更何况是治病啊，是住院呢、啊？所以说，好多人面对昂贵的这个医药费用，只能最后就是一咬牙放弃吧，无所谓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患者的，因为在我的眼睛里面，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所以才有现在这么难得的机会。不过这个一元顶千元啊，全国首推的这个价格能够维持多久，这个我可说不上，可能10天，可能半个月啊，可能这个1个月，也可能后天明天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啊，都可以适当的去储备一些，特别是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朋友，你错过这个价格，那等于什么？不错过了生存下去的机会嘛，对不对？您这是用了801治愈因子了吗？
2: 我用了用了。你看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别看它不是这个止疼药，可是它这个效果、啊、来得特别快，特别的明显的。我用了也就是第5天的时候，你看我这个腰呢也不像之前那么疼了。自己人就敢坐起来了。
1: 嗯，非常不错。您以前是腰不好，怎么回事？您跟我说说。
2: 好，张老师，是这样的，我原来呢就是被车撞了以后，导致的我这个腰椎骨骨折了。
1: 嗯。
2: 那个就是自己都动弹不了，起不来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尤其是大小便都得在床上，老伴儿给我伺候着，整天给我单屎单尿的。单吃单喝，洗脸都是单在床上洗的。
1: 明白明白。其实您这个是什么情况啊？就是腰椎的神经细胞再生啊，我跟您讲，这在医学界都是一个难题啊，对吧？
2: 是啊。
1: 不过好在呀、啊哎呀，真是您太幸运了，哎呀，真是您太幸运了啊！您用上801治愈因子了， 对不对？马上就见到成。

0: 成效了。
1: 对对对，是的。那个你看，真的我都想不到啊，我以为说是我这辈子就这样完了，就在床上躺着等死算了，结果你看801致因子用了短短的5天的时间，这些症状它就开始缓解了，我特别的高兴啊。
0: 对对，您这才用了5天啊。腰椎啊，它是因为什么外伤导致神经损伤了，那不光是腰椎骨骨折的问题了，对吧？
1: 嗯嗯，
0: 所以您才瘫痪的。但是没想到801治愈因子就这么短短5天，您就自个儿就不那么疼，就能坐起来，这就是明显的效果。心里边是不是看到亮了，看到希望了？
1: 是是是，对呀、啊、太对了，看到希望了、
0: 嗯、
1: 用的有半个月的时候，我这就敢下地去厕所了，不用在床上躺着说是拉尿了。哎呀，当时可是把老伴儿给高兴坏了，我也很高兴。
0: 嗯，哎呦，这真是把他解放了，要不你们俩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对对对，就是就是，老伴儿也跟着解放了，也就是用的有2个来月的时候、
0: 嗯、
1: 我这个就能就是自己在家里来回这么走走溜达溜达了，晚上的睡眠也好了、
0: 嗯、
1: 一晚上基本能睡到5、6个小时了。
0: 挺好挺好，嗯，挺好的。
1: 对，这以前呢，你看我这每晚上只能睡到2、3个小时，顶多也就是3个小时，再就睡不着了。后来我这个到医院去做了复查，医生说是我这个骨头长得还挺好的，而且呢也没有长偏。然后我一直用、
0: 嗯、
1: 你看现在就是服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这是快80天了。我这个身体现在全部都好了，我自己什么也能干了，也能喂牛了，也能就是给牛清个牛粪啥的，给牛割割草。喂牛什么的都可以做了。哎呀，张老师，我现在能给家里帮忙做事情，终于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废人了。
0: 哎呦，您稍等一下，我问您今年多大年纪？
1: 我今年65岁了。
0: 65岁了啊！我跟您说，那个腰椎外伤以后瘫痪，您原来是大小便都送不出去，对吧？
1: 对对，
0: 然后老伴儿给您端屎端尿的啊。
1: 嗯嗯。
0: 那个时候您是不是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1: 对，就是的。你说一个农民呢，就靠的是一把力气，这身体这个不行了，这干不了活了，这日子感觉就简直没法过了。
0: 就是嘛，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就像您这种，它是什么呢？是腰椎神经损伤了，已经瘫痪了，对吧？那个不光是在骨病方面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你像这个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啊，啊，颈肩腰腿疼的，坐骨神经痛的啊，这个滑膜炎的，股骨头坏死的等等，这些骨病包括风湿类风湿，我跟你讲，实际上在治疗上都没有您这个病严重，您知道吗？
1: 哦，
0: 为啥？因为你腰椎外伤导致这个瘫痪，它是神经的损伤，腰椎神经受损了，
1: 嗯、
0: 神经细胞受损。大家都知道，目前医学界最难治的病是啥病？就是神经性的疾病。对于神经损伤的啊，就是对，凡是涉及到神经这一类的疾病都特别不好治，基本上它也是治不了的。啊，那您那个腰椎受伤、颈椎受伤的，你看看有多少？像您这个是瘫了一半的，还有颈椎受伤呢，是高位截瘫啊，脖子以下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而且能有几个是好起来的？那不一瘫就是后半辈子啊，对吧？在床上待几年，最后肌肉都萎缩了，然后怎么了？慢慢的脏腑器官功能衰竭，人就走了，不都是这样吗？所以说，就即便是勉强活着的时候，那也活得没有任何尊严了。
1: 对对对，是。
0: 对，是吧？但是您看，您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怎么了？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呀！您这不
1: 是
0: 药就用对了吗？对吧？
1: 对，用对了。
0: 801治愈因子啊，大家一定记住，它是目前国际上逆转之光独有生物新药商标的国药，它是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叫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的一个精华的提取和延续。而且我们就在今年呢、
1: 哦、
0: 还申请了一项国际生物医学治愈认证啊，虽然还在审批过程当中，但这个认证肯定是能拿下来的，有那么多的临床案例在那摆着呢啊，这就是个时间问题。我为什么跟您讲这么多呢？
1: 好好好，
0: 就是因为我希望让大伙儿都明白801治愈因子它到底是什么，对吧？为什么它有这么强大的一个治愈疾病的功效？ 咱们就拿您这个病来讲啊，801致因子当中800多种细胞致癒性因子，其中像 OPG 骨保护因子，这是全球医学界公认的能够一次性的修复骨细胞损伤、保护骨细胞的这个治愈细胞、治愈因子，保护骨细胞的治愈因子。您当初是因为什么车祸啊？然后首先是腰椎骨骨折，对吧？
1: 对，
0: 然后导致神经损伤，
1: 对对对，
0: 神经细胞坏死。您那个骨折呀，骨细胞的损伤，它已经压迫到神经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 OPG 骨保护因子就干什么？保护您那个骨细胞，所有腰椎受到损伤首先要保护起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一种治愈因子啊，去恢复我们骨细胞的生长和神经细胞的生长，叫什么？叫 ZR 生长因子啊，既能让你的骨折慢慢的骨细胞都长好，同时它也是神经治愈细胞最好的因子了，明白吧？在这一点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可以说是打破了世界医学界对于各种啊，就是凡是跟神经搭边的这些病症的治疗的一个瓶颈，它创造
1: 了
0: 一个医学奇迹。对，只要你跟神经搭边的病，你用801治愈因子当中那个 ZR 生长因子就可以去修复你受损的神经细胞。您现在这个腰椎啊，包括神经损伤的修复啊，这个状态还不太稳定呢，啊，是将好要好，没完全好的时候，咱们这个健康来之不易，您可得好好维护，好好珍惜，好不好？一方面活先少干一点，
1: 我听您的
0: 啊，活先少干一点，别着急。另外一个是啥呢？现在这个801致愈因子，您得接着用，啊，你得把这个，
1: 我会接着用的，我会继续。
0: 对对对，这个健康你得把它巩固住。啊，这个康复神经也好，骨骼也好，你要让它巩固住，完全康复起来。你现在801治愈因子就是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的这个推广工程，一定要参加。就借着这个机会呢，一克就花1块钱，对吧？你一定把这个机会抓住，再定上2到3个80天的用量。明白吗？一定要继续去巩固。
1: 好好好，我明白。
0: 啊，
1: 就像你说的，这个一克1块钱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定要把握住，我听您的，
0: 对对对，啊，您说这个话对，
1: 电上继续用。
0: 嗯，您就按我说的，嗯，继续再用2到3个周期，到那个时候你想干啥就干啥，好吧？年轻时候不敢干的活你都可以干，你是愿意锄地愿意养牛都没有任何问题，我就一点不担心了，甚至于您未来以后30年40年的这个生活我都不担心。明白吗？任何心脑血管疾病啊，
1: 好好好，
0: 老慢病都跟您没有任何关系了，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嗯，
1: 太好了，我听你的，我就按照你说这样去做，张老师。
0: 好的，然后您用完80天以后再给我来个电话，我到时候根据您的情况给您调整用量了，好不好？
1: 好好好，我明白了，
0: 嗯，
1: 我听你的，张老师。那我就先继续用，等着用完这个80天，我给你打电话，你再给我调整。
0: 好嘞，好嘞，好的，我们再见。
1: 好，我现在赶紧打电话第二期，再见了，张老师。
0: 嗯，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
3: 哎呀，张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
0: 嗯，
3: 太高兴了。这个801治愈因子我用了以后身上变化特别大。
0: 嗯嗯，哎呀，您这电话一进来就听出来这个高兴兴奋的劲儿了啊！我就知道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3: 哎呀，张老师啊，我用的那个当天就见到效果了，我就感觉我心口特别舒服，气儿也够用了。这效果怎么那么快呢，张老师啊？
0: 效果怎么这么快？哎呦，好多患者都跟你问同样的问题啊，发出同样的感慨啊。 甚至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大家用上以后怎么比那个速效救心丸比硝酸甘油还好使，好多人都问这个话。我们首先讲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的是啥呀，是我们国家三大经典名方啊，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这个药材，然后经过我们独特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那个分子量啊比道尔顿还小呢，是世界医学界最小的药物分子了，所以它是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快速定位损伤的细胞，30分钟就全面的激活修复营养细胞，它就起到这样的功效，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对不对？您是哪儿的听众？您原来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3: 哎呀，我是山东威海的，今年吧62，我这是冠心病都得有10多年了，还挺严重的，老犯那个心绞痛，2.5、3.5狭窄，左心房大，还有反流。
0: 哎呦，
3: 我就用了10天左右吧，我发现就是心绞痛就犯了一次，而且犯的不是那么重了，也没那么疼，很快就过去了。
0: 嗯，非常好，非常好。
3: 嗯、
0: 以前是多长时间犯一次啊？
3: 以前我一个星期就犯一两次吧，每次犯的时候就像那个大石头压在身上，老是上不来气儿一样。而且吧，每天晚上我都得把那个速效救心丸放在床边，就怕呀有个什么吧意外的。可是张老师，我用了这半个月吧，这救心丸我一次也没用。
0: 嗯，
3: 现在您看服用这短短一个月，我都没犯过心脏病。我都不敢相信。
0: 对啊，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你看这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当中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帮你净化血液的同时再生心脑细胞啊。您要知道，您那个心脑细胞得到修复，得到激活了，所以心肌供血供氧也得到改善，冠状动脉血流量也增加了，您那个什么心慌胸闷气短啊，心绞痛这种问题就快速的得到解决，它是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就特别要恭喜您了，对吧？而且它不光是什么呢，症状得到改善的事儿，你想想你心绞痛都不犯，是不是避免心梗猝死的问题了？是不避免了心脏病反复发作，损伤心肌呀、啊？是不避免将来心衰的发作呀？对吧？你不用去住院，甚至你不用去下支架了，对不对？
3: 是是啊，张老师，您说的一点都没错。我现在呀，能出去溜溜弯，还可以跳跳广场舞，不用再羡慕别人了。这个801治愈因子可以让心脏复活，我就觉得这个跟那个救心丸的效果一样，但是吧。它安全，它没有副作用。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您说我买一盒救心丸还得30呢，所以感谢张老师啊，感谢你们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感谢您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让我们吃得起药。
0: 嗯，这一点呢，您别客气，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儿。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我们在最早研发它的时候，我的初衷是什么？就是希望我们国内的这些老人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就是不管你有钱没钱，咱们大家都能用得起最前沿的医学高科技的准字号的药品，咱们是切切实实能把病治好，对吧？像这一次我回到国内也是，我看到国内那么多患者太不容易了，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啊。因为大家每一次都不容易，每一次来跟我哭诉的时候，我那心都揪着揪着那么疼啊。所以说现在大家能够用上1元顶1000元的这个价格，这是我跟很多方面合作的一个结果啊，也是我多方努力的一个结果。我就希望大家能什么呢，你好好珍惜就行，对吧？这个价格你说能持续多久，现在我也说不好，对吧？因为我也不断的在为这件事儿在努力着 啊！你别看现在说呈现出来1元顶1000元的这个推广工程，那我现在还在不断努力，希望这个工程能持续的时间长一点。 那么它具体能有多长时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啊，也可能是明后天就结束，所以这个手里边药不够的啊，大家我跟你讲，趁这个机会该备上就一定要储备上，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张老师啊，我就再买点。哎呀，也再感谢你们为我们那个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哎呀，这个呀倒是不用客气，我跟您说，因为什么呢？您现在这个病叫初见成效啊，你这才一个月30天的时间，对吧？
3: 嗯。
0: 你用上80天的时候，我跟您说，您比现在肯定还要好，因为什么？80天下来啊，我们801治愈因子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是让我们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细胞复活，80天所有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全部恢复正常啊！那不等于给你换了一个身体一样，全部用新的细胞来构成，对吧？哎，给你换了一个心脑，也是用全新的心脑细胞构成的，所以您一定得继续努力啊！然后用药的时候有什么不懂的，随时给我来电话，好不好？像您这个情况啊，
3: 哎，
0: 需要再巩固1到2个周期，好吗？
3: 哎，好的，我先去订药，我用到80天，然后再给您打电话。谢谢您啊，张老师。
0: 哎，别客气，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

0: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5: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3: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6: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7: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3: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8: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说到孩子的眼睛，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别近视了。可儿童视力问题远不止近视这一件事，斜视、弱视、散光、远视力、储备不足、视疲劳等等， 这些问题有的悄无声息，有的被误认为长大就好了，等到发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儿童的视力问题不只是看不看得清，它关系到孩子的学习运动，甚至性格和自信及未来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儿童也会出现远视，他想知道儿童出现远视的比率高吗？
10: 远视的话在东方人来说相对比例比较低一些，我们在东方亚洲，那么它的这个近视的比率要远远超过远视，而在这个欧美国家，它实际上是远视眼的这样一个比例要超过近视眼的这样一个患者，所以不同的人种、不同的国家、地区，它的发病率是不一样的。儿童其实每一个人的这个正常的眼球发育，它是一个正视化的这样过程，就是人刚刚出生的时候，眼球还没有完全发育好，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短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实际上出生的时候，正常人就是一个远视的状态。随着这个生长发育，逐渐像我们人的身高在增加，头围也会增加，那么眼球也是逐渐的眼轴的一个长长，这个是一个正常的，逐渐由一个远视变成一个正视化的这样一个进程。
14: 夏彤提示您，注意用眼时间，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儿童视力问题，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4: 好嘞，我走啦。
3: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4: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5: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5: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5: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6: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3: 嗯，不错。
6: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5: 行，好。
6: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5: 赶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6: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
18: 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1: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1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说到孩子的眼睛，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别近视了。可儿童视力问题远不止近视这一件事，斜视、弱视、散光、远视力储备不足、视疲劳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悄无声息，有的被误认为长大就好了，等到发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儿童的视力问题不只是看不看得清，它关系到孩子的学习、运动，甚至性格和自信及未来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亮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带孩子去检查眼睛，经常听到医生说儿童的远视储备，他想知道这个应该如何理解。
25: 就像我们经常把这个比喻为你的银行的一个储备吧，你的远视储备在正常的话，比如我们一般发育到6岁左右才达到一个正常人的0.8到1.0的这样一个视力，这个时候他的远视储备在大部分儿童应该还有200到300度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你的这个储备不够了，你到这个同样的一个年龄，6岁只有50度，只有100度了，马上就到零了，零就是变成成人的一个正视，零再往下就是负的了，负的就到近视。 所以你如果正式化过快，这样一个进程变化到了，你就提前就进入到近视这样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来干预。所以远视储备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在你的近视防控当中，如果你的储备不够了，马上就要踏入到近视了，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进入到近视之前再来进行防控，这样会达到更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24: 夏彤提示您注意用眼时间，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儿童视力问题，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

0: 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各位旅客，北京。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3: 就是这个。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哪里？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8: 得了心梗、脑梗、脑血栓，住院手术治疗后，为什么疾病还会复发？
9: 溶栓药、降脂药、抗凝血药天天坚持吃，为什么发病一次比一次重？
8: 有没有一种方法让心脑血管不再发生血栓斑块？
9: 有没有一种选择让心脑血管病患者逐渐摆脱用药？
8: 健康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只有上层高端人士能使用的抗栓溶栓产品囊肌片引入到寻常百姓家。
9: 囊肌片的出现遥遥领先大家以往接触到的溶栓产品。
8: 选材上采用药用注射级别台湾 G10 纳豆激酶原料，实现溶栓酶占片比61.4%，剂量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84,000U，是同类产品中浓度纯度的上限。
9: 技术上采用全球首个囊包片剂型，打破了溶栓酶半衰期短、活性低的常态，实现了长期保存24个月。
8: 使用上长期坚持18个月以上，可使人体溶栓酶水平回归正常，恢复人体自主溶栓机能，让血栓斑块直接化成水。
9: 从源头上让人远离颈动脉斑块、脑动脉血栓、冠脉血栓的形成，
8: 从此不再担心心脑血管病的加重及反复发作。
9: 18个月的等待，
8: 18个月的期待。
9: 以往只有高端人士小范围流通的囊肌片，纳豆鱼油高端溶栓产品。
8: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打破阶层壁垒，再次为广大患者开放。
9: 医院上万元一次的溶栓治�疗，囊肌片半年只需1480元。
8: 同样是溶栓，同样是通血管，囊肌片更有优势。
10: 因特殊原因，数量有限，全球所有城市公平抢购，不做预留。
11: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溶栓真品囊肌片原料选自台湾注射级别药用纳豆，浓度高、活性高，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自主融化掉体内血栓形成、斑块形成，杜绝发生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脑动脉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偏瘫甚至全瘫等症状。 还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最后省钱调病的好机会。平台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梁老师，
0: 嗯，
11: 您给大伙儿带来的囊肌片真的是太好了，太受欢迎了，
0: 是吧？
11: 真的，活动一公布，场外的电话就爆满。
0: 嗯，
11: 有一位家人一下子就订了60盒囊肌片。
0: 订了多少盒？
11: 60盒。
0: 60盒。
11: 对。
0: 怎么订这么多呢？
11: 我跟您说啊，
0: 啊，
11: 这位阿姨呢，她是一位老年舞蹈团里边的团长带头人。
0: 哦，这样。
11: 对，热心肠，她给团里边有需求的一人订一份儿。
0: 嗯，
11: 一共15个人嘛，每个人订4盒，就是2年的量。
0: 每个人都给订了2年的量。
11: 对。
0: 哎呀，原来这么回事。嗯，我说呢，60盒一个人哪用得了这么多呀？
11: 热心肠啊，
0: 就一家人也用不了这些呀。
11: 嗯，
0: 哎呦，原来这么回事。那你这一点我觉得应该给这位团长
11: 点赞。
0: 点赞。
11: 嗯。
0: 为啥给他点赞呢？我说实话啊，就是刚才你一提到什么老年的舞蹈团的团长啊，就是现在你看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嗯，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退休的一些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11: 嗯，
0: 可能退休了都想找点事儿干。
11: 是的，
0: 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什么老年的兴趣班啊，
11: 嗯，
0: 比如说书法班啊、舞蹈班啊、乐器班啊，是吧？声乐班啊，雨后春笋一般，太多太多的了。但是静时你知道吗？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些老年人的兴趣班，你知道吗？
11: 为什么呢？老年人找一点事儿干多好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1: 嗯，
0: 就是很多人跟静时你的观点是一样，就是我们上岁数了，也退休了，以前呢忙于工作，现在我闲下来了，有大把的时间，我得找点事儿去干。
11: 嗯，
0: 我刷一刷存在感，
11: 对，
0: 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对吧？
11: 没问题啊，
0: 就感觉社会没有被淘汰，是吧？
11: 嗯，
0: 这些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但是你记住啊，这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
11: 我知道
0: 是什么，就是
11: 得健康。
0: 对了，
11: 对不对？
0: 你看，这是关键。为什么我说反感那些这个兴趣班呢？我觉得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们这个社会啊，应该多做一些什么呢？多做一些雪中送炭的事儿，
11: 嗯，
0: 少做一些什么火上浇油的事儿。你说这些兴趣班好不好？好，
11: 好啊。
0: 但是它一定是针对什么样的人？身体健康的人，
11: 嗯，
0: 给这些人服务的。那么从咱们中老年朋友整个群体来讲，我们身体健康的人，可能对于这些兴趣班，他的需要的程度并不是
11: 没有那么大，
0: 那么大，对吧？
11: 对。
0: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身体不健康的人，天天病病殃殃的人，我们是不是多一些社会的关注呢？
11: 嗯，
0: 你那些兴趣班哪个是给这些病病殃殃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呀？
11: 对，
0: 所以说这些活是什么活啊？是锦上添花的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并不是选择全世界好物的甄选的一个平台，我是希望把咱们的健康全球购开办成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针对那些刚需的中老年朋友，这样的朋友，咱们健康全球购希望是大家伙的刚需。因为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不但可以见到全世界前沿的科学技术，还可以发现有很多我们以前不知道的前沿的科技产品。
11: 嗯，
0: 更主要的是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能够学到我们以往不知道的知识。
11: 嗯，
0: 这是刚需。
11: 对，雪中送炭的事儿我们多做。
0: 对，多做点雪中送炭的事儿。所以说你看，对于咱们这些中老年朋友，最主要的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吧。
11: 哦，
0: 10个老年人里头腿迈不开步的有8个都是脑血栓。
11: 哦，
0: 你这样的患者，你让他学书法呀，你让他跳舞啊，反而他身边的亲戚朋友学书法的学书法，跳舞的跳舞，你更给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心里都添堵了。
11: 对，什么心情啊？
0: 所以说这些所谓的中老年朋友的兴趣班，他只是给健康人准备的。
11: 嗯，
0: 健康人学什么都行，而我们一定要多给咱们社会上的这些身体不好的中老年朋友 建立一个平台。
11: 嗯，
0: 如果说真有一天咱们社会关注那些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这个有病的人群，中老年朋友的话，咱们真要是有一天能够有一个什么什么健康团，咱们从这个健康团里头能够学到真正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习惯的解决我们健康问题的知识的这样的团的话，你说这样的团体有多好，是吧？很可惜现在很少，我们健康全球购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我回过头来还是要表扬表扬刚才那位团长朋友，
11: 嗯，
0: 因为他首先他是确实想到了除了解决中老年朋友的心理问题之外，更是他考虑到了很多中老年朋友上这个岁数将来都会有一些身体健康的问题，他考虑到了，
11: 说的太对了，
0: 对吧？他只有健康的身体你才能跳舞嘛，你才能 happy 嘛，不然的话他这个舞蹈团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俩，你什么好团最后他也成光杆司令
11: 没人了，
0: 是不是？另外非常值得赞扬的是他能够抓住咱们这次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存量供应的这种活动政策，他一次性的把他们团里15个中老年人都给他备足了，
11: 对，
0: 备了2年的量，
11: 机会把握住了，
0: 把握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值得表扬。
11: 您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1: 存量供应就意味着将来可能就没有了。
0: 当然了，
11: 别说再过18个月了，再过几年，环境污染要是严重的话，就很难再有这么高品质、含量这么高的纳豆产品了，对吧？
0: 对，这个咱们提到这款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啊，我必须多说两句。
11: 嗯，
0: 你看。咱们其他的产品可能1年2年每年都会有新的产品生产出来，对吧？
11: 对的。
0: 为什么咱们这次

0: 次的这个纳豆激酶，它是存量供应的，就是因为竟是你刚才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现在国际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深海鱼油。
1: 对。

长征的历史在中国的大地上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构成了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长征的情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去思索、去奋起、去战斗。长征的精神成为中华儿女心中永远的骄傲和自豪，成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源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很多人保养就知道换机油，其实秋季该检查的地方还有很多，刹车油含水量、防冻液冰点、蓄电池状态、轮胎老化程度，花点时间全面看看，车况好，路上才不慌。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
1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长征的历史在中国的大地上树立起一座巍峨的丰碑，构成了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长征的情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去思索、去奋起、去战斗。我是秉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长征》。

长征记以恢宏的气魄和生动的笔触，从宏观到微观，从全景到特写，全面关照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作者立足高点，视野开阔，满怀豪情又细致入微地对读者做出了详尽的解说，娓娓道来的描摹的同时，不乏激情澎湃的挥洒。作者深入到纷繁的材料内部，在以往研究介绍的区域之外，做了深入的述说与阐发，挖掘出了更具深刻内涵的命题，对于提升人们对长征固有的认知，具有崭新的意义。接下来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第12章《抢渡大渡河》。

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高山耸立，河道陡峭险峻，急流汹涌，险滩密布，宽处可达1000多米，水深约7到10米，人称天险。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数万渡过金沙江之后，抵达大渡河边的子打地，也就是今天安顺朝的渡口。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调兵遣将，据险阻击太平军。当地梁土司在他的重赏之下背弃了许给石达开的让路诺言，斩断松林河上的铁索桥，坚壁清野，并用巨石滚木堵塞山路，截断太平军的退路。太平军数次抢渡大渡河、松林河，皆因水势太猛、清军炮火轰击太烈而失败，部队战守俱穷，进退失据，粮尽草无，疾病流行。被称为勇将的石达开纵横疆场10余年，面对大渡河只能发出了大江横我前，临流亦能渡的悲叹。6月初，太平军全军覆没，石达开被俘遇险。72年之后，中国工农红军也来到了昔日的子打地，同样面对着汹涌的大渡河。蒋介石力图让红军重演历史的悲剧，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当中央红军越过德昌，向大渡河兼程急进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谋在雅安附近，与红四方面军会合。5月21日，他给驻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下达首令，指示。此时主要战略，一是防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二是防止中央红军西进西康，同时令薛岳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杨森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汉源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蒋介石致电大渡河守备总指挥四川军阀杨森，以活捉石达开的清军四川总督骆秉章相击勉，并于5月26日由重庆飞赴成都坐镇指挥，电勉沿岸各部指挥官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遗憾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不十军的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各部建立疏勋。四川军阀刘湘也发布紧急通报，称红军已面临石达开第二的危境，消灭红军在此一举。国民党的各种宣传机器也一起开动，大肆鼓噪，直布石达开之后尘。红军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西窜又不可能，势必被消灭于大渡河附近。毛主席也想到了石达开，他在前往大渡河的途中多次给部属讲述了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故事。他说，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抱着很大的幻想，企图把红军消灭于石达开失败的地方，但是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要走通。

毛主席的壮志预告着蒋介石的美梦注定将要破产。原因非常简单，红军不是太平军，主席不是石达开。曾踏过万水千山突破围追堵截的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之下，可以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任何奇迹。

0: 见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近日，比亚迪大汉 EV 正式上市，此次共推出三款车型，官方指导价23.59至27.59万元。智能驾驶方面，大汉 EV 标配天神之眼 B 激光雷达版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同时支持高速领航、城市领航与全场景自动泊车，官方同步提供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服务。近日，新款吉利帝豪向上系列车型发布，新车对外观和内饰进行升级，换装更大尺寸的中控屏。动力方面，新车或将沿用现款车型的配置，搭载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传动方面，新车提供 CVT 和五档手动两种变速箱可选。近日，一汽奔腾官方发布了全新奔腾小马五座版车型，新车依旧延续了常规版车型的设计，五座布局增加了后门，对于用户日常出行更为实用。动力上参考现款车型，搭载后置单电机 CLTC， 纯电续航里程222公里。据悉，新车将于本月内完成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长出的乳牙会脱落，之后长出的恒牙将伴随我们一生。那么儿童换牙的时间表是怎样的呢？有怎样的规律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院长郭维华教授来给您梳理一下。
7: 乳牙到恒牙的换牙的基本规律是，乳牙的牙根要吸收，一个是它自己牙根吸收，第二个下面的恒牙会往上顶。那么恒牙萌出的时候是上前牙，接着是侧切牙、磨牙相继脱落，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基本情况。一般来说呢是在差不多10到13岁的时候呢基本上结束了，但这个剔牙完成的时间呢其实是相对的。我们很多小朋友可能，有些女孩有可能9岁就全部脱落了，还有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绝对的关系，就是吃东西比较精细的孩子，他这个换牙时间就晚；吃东西比较不精细，经常用来粗纤维食物这样一咬的孩子呢，他换牙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准时。
6: 谢谢郭维华教授，掌握时间规律，在孩子换牙的阶段做好口腔护理，这是非常重要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8: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始末，这本书以丰富的史料、严谨的叙事，梳理了1935年11月到1936年3月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以下简称伦敦艺展）的整个历程。作为流散海外中国文物的首次集结展览，伦敦艺展并不仅仅对于理解抗战时期中国人的文化抗战具有意义和启示，亦对世界艺术史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37年，英国约翰·威尔德船队到达广州，开启了中英直接贸易，带动欧洲的中国热。随后，英国派出了卡特使团、马格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其中马格尔尼使团更是打破了英国人一直以来对清政府的迷思和追捧。鸦片战争后，中国余地考察与文物掠夺在西方兴起。918事变爆发之后，英法采取了绥靖政策，中国走向抗战，伦敦艺展就是在故宫文物南迁时期，中国政府组织的一次东方文明远征英国的文化抗战。从1973年马格尔尼使团访华到1935年英国伦敦艺展，从英使来华到中国文物访英参展，140多年间的风物流转，但文化始终是两国交往交流的连线。1793年，马尔格尼使团访华冠以贺寿之名。1935年，伦敦艺展也曾庆祝英王加冕25周年为由。来华前，马格尔尼曾多方请教中国风尚与清帝品味，在使团礼品选择上迎合中国皇家的品味，比如多加黄色与银饰，放弃中国议员提议的华丽而不实的八音匣与珍奇玩物，选择最新改良的天文仪器和机械制品，新颖精巧的钟表，装饰华丽的皇家马车，外形精美的火器等等，同时还特别携带了英王的肖像、华盖、餐具等用于展示。在礼品的选择和修饰上，还多次获得了英国皇家专属人员的协助，比如皇家建筑师钱伯斯等。钱伯斯早年曾造访广东，将中国风建筑艺术带到了英国。同样的，1935年伦敦艺展筹备期间，英方专家在对中国参展文物的决选当中增选了元帝后画册，以及展览时备受关注的中国皇帝的宝座屏风与中式书斋，都体现出了英方对于中国古代帝王及其皇室艺术趣味的偏爱与想象。这种审美的偏爱与想象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无论是马格尔尼使团来华还是伦敦艺展，都是在异文化环境中完成自身文明构建和表达的历程。中英双方在文化交流碰撞和互鉴融合中，自发或自觉地承担着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传播。马格尔尼使团来华前苦恼于中国对其红毛番报名的定位，曾用来华礼品构建英国工业文明与先进文化形象的企图，为此特别注重礼品的四个方面：最新科技、流行商品、英国历史文化、清帝偏好。使团准备了44宗、590余件礼品，最终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安设展示7种，代赴热河7种，回銮后展示9种，广州销展若干，中间杂有其他非正式的演示或展示。这4次集中展示是英国工业文明在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中国的一次文化远航，它携带着政治、商业、文化与科技4重使命远道而来，宣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存在与地位。很显然，由上海预展、伦敦艺展、南京复展构成的伦敦艺展，更是中华文化在国际政治、文化艺术领域的一次文化远征与文明宣示， 相较于马格尔尼使团礼品所带来的具有着强烈的商业色彩，伦敦一展更彰显其文化目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人种西来说、文明等级论等甚嚣尘上，话语权掌握在以伯希和为代表的西方探险家与汉学家手中。再加上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伦敦艺展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向世界展示自身的一次勇敢的尝试。诚如报刊所述，值此机械文明之日，国际对我国悠久而伟大之文化殊少了解，加以国事不振，无知者甚会以出名慕我民族，自得借此机会使各国人士沾赏我国历代文化艺术作品，一扫其过去错误之观念，以我国国际地位一步增进之处。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7: 当新鲜感不再是时间的敌人，而是成为春暖冬寒里必然的起落，无论热烈是否最终归于平淡，都不算是失败，是将一起灿烂过的一段经历认作完整的句点。言人中，新鲜感。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
4: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5: 杰里米·克拉克森是一位英国前媒体名人，为英国纸媒和 BBC 服务超过30年。2008年，他投资数百万英镑，在被誉为是英国最美乡村的科兹沃尔德乡购买了占地超过1000英亩的威莫农场，由当地人经营照料，试图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之外辟出一个别开生面的新空间。2018年，58岁的他在这个毗邻奇平诺顿小镇的农场上建立了新屋，开了商店，生活的重心从大都市伦敦转移到了小镇，从都市名流摇身一变成了新农民，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兹沃尔德乡居者。此前传媒业是他的主业，制作电视节目、撰写专栏文章是他的工作的核心。成为了乡居者之后，种田养牲口变成了他生活中的重中之重，制作纪录片、撰写专栏则成了副业。副业并不代表不重要，主业也并不意味着就会成就不凡。事实上，克拉克森经营威莫农场一直磕磕碰碰、摇摇晃晃，倒是克拉克森的农场这部纪录片以及陆续见于报章的专栏文字集结出版，使他的农场经营看上去没有白忙活一场。10月24号，企鹅出版公司推出了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的最新一种 Home to Roost，而该系列中的《我们的牛又不见了》和《我的猪会飞》已经推出了中译版本，读来颇有趣味。从文本类型来看，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算是随笔，但你若是抱持着对英国随笔的传统期待去读，可能会心生疑窦。它并没有我们通常所认知的英国随笔的典雅亦或是冲淡，那是所谓英国精英绅士们的世人神韵与风采。克拉克森是位英国都市名流不假，但他并非是英伦绅士。身高接近1.93米的他，身材魁梧，体格健硕，从外形与气质上来看，与其说他是一个读书人，还不如说将其看作是一个乡村野夫。况且50多岁之后，他也确实成了地地道道的英国农民。因此，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没有英国传统随笔的细腻雅致和韵味，倒是散发着浓郁的英伦乡间风情和浓郁的毒舌风格。在知天命的年纪，克拉克森选择了可能是他最不擅长的职业，当农民。这自然是出于他对乡间生活的诗意想象，这种想象很快就在现实面上破碎得面目全非。克拉克森出生并成长于英格兰东北部约克郡的唐卡斯特，他的青少年从来没有和农业沾过边，过了20岁，他就到伦敦生活了，可以说大半辈子和农民毫无渊源。 或许是艺高人胆大，也或者是早年在传媒业的闯荡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克拉克森义无反顾地涉足了农业活动。他种过土豆，养过鳟鱼，可惜土豆还没有收，在地里就全部烂光了，养鳟鱼也没有好多少，除了自己品尝几条鳟鱼之外，其他的都成了水獭和苍鹭的自助餐。之后栽种的山葵成了野鸡的口粮，辣椒或许还过得去，结果赚到的那点钱还不够先期投入的零头。再后来是养牛，且不说养牛场围栏的木材造价就让他伤透了脑筋，更可怕的是农场里到处都有窜来窜去的獾，而獾极容易传播牛结核病等疾病。更要命的是英国立法保护獾，不能随意杀死獾。养的羊呢，他们唯一的养生追求就是跳出围栏到公路上去自杀，而养的牛津、桑迪、布莱克这种珍贵品种的猪，母猪又常常将子猪压死。总之一个字难，两个字不顺。克拉克森没有想到他的不被看好的纪录片和陆续撰写的专栏文字竟然在英国乃至是英国之外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以至于纪录片从第一季一直拍到了第四季，而依托专栏文章集结而成的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也出版到了第四周。依照克拉克森的说法，或许是人们喜欢看他瞎忙一，或许是人们喜欢看他瞎忙一通颗粒无收的喜乐场景。如果说莫威农场中克拉克森的穷忙残的情景拉满了一众看客对于纪录片的情感激励的话，那么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书籍将牢骚吐槽集于一体的脱口秀的写作风格，更是为这种情绪价值添砖加瓦。挫折归挫折，吐槽归吐槽，从都市名流到乡居农民，克拉克森还是对农场生活充满了深情。当看着自家农场上茂盛的草地、潺潺的溪水、清爽的阵雨，时不时在穿插一段连绵的雨水天气时，百忙之中偷得浮生半日闲，趁阳光正好斜倚大门嚼一根仙草的他，依然感觉这是世界上最棒的工作。如今的都市人生活固然舒适，但精神未必惬意，朝九晚五的工作让很多人困在无限的循环当中。此外，都市人越来越沉溺于无尽的数字海洋，离可亲可近可触的世间万物越来越遥远，心灵麻木。而乡下的日子无形之中拯救了都市人的这些精神困顿，克拉克森从大城市生活常规化的轨迹中脱离出来，脱轨带来的是与自然万物的亲近，是牛跑羊叫猪撒欢，是鸟鸣幽灵繁星点点，是春夏秋冬季季不同。从都市名流到乡居农民，分道而行的克拉克森，其生命时空又多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北京时间21点整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8: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晴，15到24度；楚雄多云转晴，14到25度；玉溪多云，15到26度；曲靖多云转晴，15到26度；大理多云转晴，10到25度；昭通晴，11到24度；蒙自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宝山多云转晴，12到24度；文山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临沧多云，15到26度；芒市多云，18到29度；丽江晴转多云，7到21度；香格里拉晴。

转多云，零下3度到15度，卤水晴14到29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15到24摄氏度。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夜归人。
1: 我喜欢看着你的双眼，直到你也红着脸把我发现。

0: 这是来自于佳韵的了解，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好的音乐总是能够给你带来各种各样的情绪，哪怕是一段失败的爱情。
1: 有时哭

0: 这是一首听上去连失恋都会觉得很高兴的一首歌曲吧。不过有多少人能够如此潇洒？李宗盛往往在他自己的作品当中就要提醒你，每个爱情都危险，给所有炙热的爱情泼上一盆冷水，是他对你的爱情告诫。
1: 爱不会永远新鲜，爱人们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昆明二环快速系统各城市高架路都是封闭快速路，车速快，车流密，行人、电动车、自行车上去就是拿命冒险，告诉家里的老人再方便也不能上，绕行桥下道路。
10: 应急常识365。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1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
1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0: 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一首在爱情关系当中所有女人都会抱团取暖的一首让人觉得非常暖心的情歌，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来自苏永康。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这样的一些老歌也许会勾起你的回忆，如果你是把它当新歌听的话，你也可以去了解曾经最为辉煌的90

话乐坛是多么的丰富多彩。下面的这首歌曲大概就是为了要跟前面那首歌吵架而写的吧。这是陈小春，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女人有女人的说法，男人有男人的借口。无论你站在哪一边，好的音乐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全新的爱情体验。欢迎你在佳阳的音乐世界当中寻找你自己故事的影子。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

0: 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妈妈莎莎
5: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91.8哈巴拉。
6: 哎，以后啊，过年时就是臭美阿姐一个人的。
7: 妹，咋个认不得嘛？农历九月初九噻，我外婆早早的就跟我念了，妹说是这个重阳节嘛，要蛋糕，要山菊，要吃重阳糕。不过她最惦记的还是家里面的那一顿团圆饭。
6: 是嘛？重阳节呢又叫敬老节，讲的就是一个家字。不过你可发现了，现在好多老人家儿女不在身边，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过节嘛也就是多打一个电话。
7: 妹，你这种一说就想起了我家楼下的那个社区老年食堂了。我外婆天天都客，三菜一汤，才8块钱，80岁以上的还要更便宜。她说那点太热闹了，有人跟她聊天比一个人在家里面吃饭可是香多的了。
6: 你讲的这个食堂我晓得呢，就是福彩宫已经支持那种社区老年幸福食堂了嘛。我有个朋友在闽南居，他说福彩宫已经很大一块啊，就是用在养老上。光是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宫已经用在老年人福利上了，就有13.05亿元。
7: 妹妹，13.05亿那个，那真的是可以建多少个食堂，多少个养老服务中心了？
6: 是的嘛。你像社区老年食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农村幸福院，还有适老化改造、养老福利院培训，背后啊都有福彩宫疫情的支持。有的地方还搞15分钟养老服务圈，老人出门走一刻钟就能吃上热饭，享受招呼参加活动。
7: 我外婆还说了，她现在最幸福的事情啊，就是每天都跟食堂吃吃饭。跟那些老姐妹聊个天，下午呢再去养老服务中心量量血压、做做操。她说啊，真的这个日子啊，比一天天过得还要舒服，比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实在是舒服太多了。
6: 所以说啊，福彩宫疫情做的事不是那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让老人家吃上一口热饭，有个地方去，有人陪着说说话。重阳节假期哦，福彩宫疫情就是把感动的老人守住这个家的温度。
7: 你这种一说啊，我就觉得买个彩票还真的挺有意思呢。中不中奖嘛，我觉得另说了。最最起码呢，自己的那2块钱，个对，有一部分我们变成了老人家碗里面的热饭，还有康复中心的那些设备，孤儿手里面的阔板们，我觉得真的太值了。
6: 就是嘛，重阳节快到了，大家记得给家乡的老人打个电话，有空呢回去陪他们吃顿饭。要是路过福彩头柱站，也不妨买一注彩票，说不定你能犯小小的善意，暂时温暖着某个老人的晚年。
7: 妹妹太要得了，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了嘛就是个惊喜，不中嘛也是公益。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8: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一首如果你并不是张雨生的铁杆歌迷的话，你可能根本就不会知道的一首歌《沉默之沙》。我是佳瑶，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想说的是，一首歌曲的编曲到底能够有多简单？刚刚的那首《沉默之沙》，吉他撑起了所有的情绪，而接下来的这首《我离开我自己》，钢琴同样烘托出了整个气氛。不知道杨乃文的歌是不是能够轻轻柔柔的就唱到你的内心深处。因为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

有些时候我总喜欢玩一些音乐的游戏，比如说哪一首歌曲接在哪一首歌曲的后面，会有一种特殊的回答的效果。刚刚听到那么那么爱，来自阿朵，下面的这首歌好像有一点点反讽的意味，来自林志颖，男人是很好骗的。真的是这样吗？无论你表达什么样的情绪，总是会容易被误解。我只能说，你似乎在爱情的世界里还没有毕业。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

林志颖在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有人说他故作成熟，也许他永远的那张娃娃脸，无论长多大，你都会觉得他依旧年轻和青春。在爱情的世界里，长得好看是不是就天生高人一等，或者另外一方就特别愿意做退让？并不见得吧。好看、颜值，也许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选择爱情的一个重要指标。不过，难道并不是两个人共同一起快乐，是爱情带给我们彼此最为重要的回馈吗？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汪佩蓉，《只要你快乐》。说这句话或者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心有不甘，好像是在祝福他飞往更高的地方。只要你快乐，我愿意离开。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00。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是一首非常有情调的老歌，陈明《昨夜下了一场雨》。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如果昨夜下了一场雨，你会不会稍稍的开一点点的窗户？或者当雨后清新的空气弥漫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请开窗去接受这个崭新的世界。这首歌曲在庾澄庆的音乐专辑当中虽然并不是主打，不过却非常的温暖。

曾经在一起的两个人，在分开之后还能不能够融洽的相处，就成为了很多人，特别是关注很多明星婚姻生活的人，特别想要去了解的一些八卦吧。我真的没有刻意的把这两个人的歌放在一起，不过既然在一起了，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来自伊能静《下大雨》。

舒伯特的音乐深不可测，不断探寻并表达着自身的生命经验以及更广义上的人类灵魂本质。演奏的时候呢，路易轩并不依赖夸张的速度或强烈的对比，而是让舒伯特音乐中本质的美自然呈现，精心塑造着每一个乐句，让每一个音符像宝石般闪耀。在舞曲气质鲜明的 D935 组曲中第四首，他又以出色的手指技巧配合着节制而精准的延音踏板运用，呈现出触键清澈、层次分明的声音质感。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不过既然死亡是人生的终点，那么先民们也一定会非常重视人的死亡。这种重视就体现在死的造字思维当中。死，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右边是一个俯身的人，左边是一具肉已朽尽的残骨。罗振玉说，像生人败于朽骨之旁，死之宜昭然，因此会以为死亡。这个观点也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右边的人还能够清晰地看出来俯身的样子。小篆字形承接甲骨文和经文字形而来，楷书字形误将俯身之人写成了匕首的匕。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匕乃道人之形，道着的人即表示人死了。《社文解字》说，死，思也，人所离也。市民释桑志也说，人死气绝曰死，死思也，就消思也。思是水流尽之意，用来比喻人走到了尽头，逝之而去。不过奇怪的是，人心死之后尸体并没有腐烂，为什么先民造死的时候却偏偏要对着一具残骨祭拜呢？白敬川先生则解释说，古时人死后先暂时放置的草丛里，待其风化为残骸之后，取骨殖埋葬，所谓葬。这种方式称为覆葬，对实际的骨殖居身礼拜悼念之行为死，由此有了死亡至死之意。这段话极富启发性。许慎如此解释葬字，他说，葬，藏也，从死在草中，一其中，所以见之。藏的小篆字形上下都是草，中间是死字，死字的下面是一块垫板，见是草席，整个字会意为人死后用草席覆盖起来，藏在草丛中。周易系辞中说，骨之葬者，后移之以心，葬之中也，不封不树，丧其无数，后世圣人移之以棺椁。这是上古时期的薄葬习俗。不过要将死去的人放置在草丛里待其风化，花费的时间未免过长。而白敬川先生所说的覆葬也并不符合古时的丧葬习俗。所谓覆葬，是指一次土葬后若干年后，再将肉已朽尽的残骨捡出，放在棺椁或陶器当中另行安葬。考古发掘证明，这一习俗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已经出现，称之为捡骨葬或者是拾骨葬。今天一些少数民族，比如壮族、苗族，还有这样的习俗。《礼记·曲礼》下载，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轰，大夫死曰猝，四曰不露，庶人曰死。谭公上也说，君子曰忠，小人曰死。也就是说，平民百姓之死才能成为死，这恰恰呼应了捡骨葬的习俗。平民百姓的子孙发迹后重新安葬父母的遗骨，捡出遗骨后向遗骨俯身祭拜，正是死的甲骨文和经文字形的形象写照。因此死的本意就是白敬川先生所说的对实际的骨殖躬身礼拜悼念之行为死。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8: 手臂上举，
9: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0: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

0: 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啦啦啦啦啦啦啦，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5: 摩纳哥钢琴家山尼·迪卢卡经常推出视角别具一格的专辑，他的最新专辑直接以文艺复兴为题，在一架现代钢琴上回溯几个世纪以前的人文主义精神，从伯德到弗雷斯科·巴尔迪再到蒙特威尔第，专辑收录了不少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也将继承文艺复兴精神的斯卡拉蒂、亨德尔、普塞尔等作曲家的作品囊括其中。

演奏时，迪卢卡借鉴了早期键盘乐器的触键习惯与声音质感，同时保留了现代钢琴的色彩和性能。在穿越数百年的碰撞之中，键盘艺术的发展脉络也在暗中得到勾勒和呈现。伊丽莎白时代与文艺复兴传统对于西欧古典音乐的影响，远比人们惯常想象的更加深远。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6: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6: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2: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 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那下面就请出我们身边最美好医生，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7: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9: 梁教授，这两天啊有一个新闻，可以说让很多中国人看到之后都非常的痛心啊，就是咱们中国一位17岁的羽毛球小将，在印尼参加选拔赛的过程当中不幸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消息。
7: 佳瑶，其实这个新闻呢我也看到了。太年轻了，真的很可惜的。
9: 是的， 网络上呢，现在有这位羽毛球运动员从发病到死亡的完整视频哈。说实话，梁教授一直都说心脏病猝死来势汹汹，猝不及防，但是第一次真切的看到还真是非常的震惊啊。
10: 嗯，
9: 因为在视频当中，这位运动员从发病倒地到最后的死亡，好像一共也就三两分钟的时间，
10: 是
9: 就这么短暂的几分钟就夺去了一个鲜活的生命，真的是太残酷了。
10: 对，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他的情况实际上就是心源性的猝死。
9: 嗯，
10: 这个我们给大伙儿讲过，那么他死亡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9: 嗯，
10: 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心梗很可怕，但是我们说心梗啊，最起码就是他在发病之前有一个前期的一个征兆，你比如说像心绞痛，那最起码他可以给你一个抢救的时间。而心源性猝死呢，我们讲过，他发病之前几乎没有典型的症状，就是他不给你任何的抢救的机会。你像有些患者说，即便是在医院旁边附近发生了这个心源性猝死，基本上呢也是九死一生的。
9: 嗯，
10: 那这个运动员呢，你像我们通过视频啊，就是我们也发现他在倒地的那一瞬间呢，你像他的身体是出现了抽搐的这个症状的。
9: 对，
10: 所以我们根据临床经验初步断定，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急性的恶性心律失常导致的心源性的一个猝死。
9: 哦，
10: 起病很急。啊，就像你说的很突然，三分钟左右呢，它就可以造成心脑严重的缺血缺氧，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9: 嗯，
10: 基本上在五分钟左右呢，必死无疑了。
9: 嗯，
10: 你像在发病的第一时间，如果说能够及时的用上心电除颤仪来控制他的心律失常，当然呢，多多少少这个生还的这种可能还是有的。
9: 还是有机会的啊。
10: 对对对，但是你想这个他在现场很多不确定的一些因素，我们说是延误了最佳的抢救时间，这样就导致这么年轻的这个生命呢离我们而去了，确实非常的可惜的。
9: 太可惜了，但实际上这个也就是心脏病的可怕之处哈。
10: 对，
9: 这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正值壮年的小伙子，如果换到我们中老年患者身上，或许情况会更糟糕。所以在下三月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魔鬼时间，一旦心脑血管出现任何突发的不适，我们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啊。
10: 嗯，
9: 咱们尽可能的防患于未然，把那些要命的风险彻底的拔除。
10: 对，加油，这个说的非常非常的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啊，下三月这个时候呢，大伙儿一定要清楚，就是任何你心脑血管方面这个病患我们出现了不舒服的症状，大伙儿呢不能小视它，因为这个都有可能是你心脑猝死之前身体发出来危险的一个信号。
9: 是的。
10: 你像佳瑶，就是上周五下午吧，我们医院里边急诊接诊的一个患者，60多岁男同志，他入院的时间是下午2:28。那么患者他是出现了很严重的心绞痛，伴随有呼吸困难，情况很危急。当然确诊是什么？急性的心肌梗死。那么入院第一时间呢，我们也是给予了急救药以及这个抗凝的药物。但是从导诊台一直到手术室转弯的这个地方，患者就突然抽搐起来了。当然临床医生呢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心电除颤，而且给他打了强心针。那这个时候时间是2:35，从患者入院我们说到抢救过去只有7分钟的时间。
9: 嗯，
10: 当然这个抢救流程可以说呢我们处理的是很及时很快了。
9: 嗯，
10: 那么在1分钟以后，也就是2:36，在心电除颤仪反复除颤无效以后呢，这个患者心跳停止，然后就宣布死亡了。
9: 嗯
10: 嗯，大家我们可以想想，就这么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是你连做手术的这个机会都没有，这个人就没了，因为你等不到那个时候心脏就停跳了。
9: 嗯，
10: 所以在这儿吧，我还是想告诉大伙儿，其实不仅仅是说恶性的心律失常，包括我们讲到的心脏任何一种不舒服的一个症状，那么都有可能会诱发猝死的。而心脏病猝死，它院外的死亡率可以高达95%。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患者突发了心脏病，实际上95%的患者是没有机会说你等到120，或者说呢到了医院，基本上人就已经没了。即便幸运的那5%到了医院， 当然也有可能会像这个患者一样，那么最终呢，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我们说没有抢救回来，人没了，就是你等不到这种支架呀、搭桥啊等等这样的机会。
9: 是的，梁教授，区别于恶性心律失常发生的时刻，大家没办法进行自救啊。心绞痛发生的时候，实际上大家是可以通过一些扩灌药物的及时服用，哎，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抢救机会的。
10: 嗯，
9: 那为什么还会造成心梗的死亡率如此之高呢？
10: 那、因为对于有三高症的，或者说本身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就是无论你在之前出现或者说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这个问题，
9: 嗯，
10: 我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讲过，就是家里一定要常备两种药，
9: 嗯，
10: 一个就是速效救心丸，一个就是硝酸甘油。就是你发病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然后帮你争取心梗抢救的这个时间。
9: 嗯，
10: 但是呢，我们也告诉大伙儿了，那么这些药，你像这个硝酸甘油啊，包括这个速效救心丸，它是急救药，但它不是治疗药。
9: 嗯，
10: 就是你发病应急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过这个坎儿，缓解这个症状。但是它不是治疗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并不能够真正解决你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
9: 嗯，
10: 那么当你发生心绞痛的时候，说明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的冠脉血管堵塞至少超过75%以上了。那么你的血液是很粘稠的，血流是很慢的，就是这个血管的这个地方，它随时是有可能完全堵死的。
9: 哦，
10: 这个是导致心肌梗死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9: 嗯，
10: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一个严重后果在哪儿呢？就是心脏在发生缺血缺氧的这个状态之下，那么心肌细胞很快会受损病变凋亡。
9: 嗯，
10: 而受损的这些心肌细胞，那么它就不能够正常的工作了，或者说它就不工作了。结果是什么？你的心功能就会失调了，下降了，紊乱了，就是你很有可能你的心脏就会停止跳动了。
9: 嗯，
10: 那么为什么你看很多人在心绞痛急性发作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也用了硝酸甘油，用了速效救心丸这些紧急的一些救治药物，当然有的它可以缓解，也有的它是不缓解的。包括你像有的患者他最终还是心梗突发了，为什么呀？实际上是因为你的心肌细胞它已经严重的受损病变了，所以这个就加重了心肌梗死的一个风险。
9: 哦，梁教授，所以我们要想有效地改善心绞痛的症状，避免心梗的突然来袭，不仅要解决血液粘稠的问题啊、血管内皮细胞受损的问题，更要解决的还是我们心肌细胞损伤的问题啊。
10: 嗯，对，佳瑶这个说得非常对，总结起来其实就是三点，就是血液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和我们心肌细胞功能的问题。
9: 是。
10: 那么谁能同时解决这三大难题呢？实际上目前啊，我跟大伙儿讲，只有咱们的虎方心脑肽。
9: 嗯，
10: 因为它既含有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心肌肽，同时又有修复我们脑血管脑神经的脑肽。
9: 嗯，
10: 就是不管是血液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包括我们心肌细胞损伤的问题、大脑脑细胞损伤的问题，虎方心脑肽它是可以做到全面的一个修复和逆转的。
9: 嗯，
10: 那么这个心脏的跳动，我们讲它依赖的是我们健康的心肌细胞。你想大量的心肌细胞它有病变了，那么它的功能就会紊乱了，就是我们说的你的心跳就会乱了，你会心律不齐了。
9: 嗯，
10: 而心律不齐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没有办法完成它摄血的本质工作了。
9: 哦，
10: 而我们的虎方心脑肽呢，它可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把这个细胞给你修复好了，你心肌细胞健康了，我们心跳就正常了，它正常的摄血的这个功能就得到有效的恢复了，所以就可以防止病情的恶化，可以很好的逆转恢复健康。当然这个是目前所有你像西药它所做不到的，因为西药没有任何一种药它可以恢复我们心肌细胞活性的。你像临床当中常用的一些强心剂，其实反过来它是透支你的心肌细胞，反过来它会加速我们心脏的一个衰竭的。这是咱们心脑肽的它的一个作用价值，就是对细胞它有很好的修复和恢复的一个作用。那么心脑肽呢，同时可以修复我们病变血管的内皮细胞。那么这个血管内皮细胞的健康它有多重要呢？如果说它出现了损伤，那么首先会影响到的是我们的血液循环。 因为病变受损的内皮细胞呢，它会释放一些凝血因子，这个就会造成咱们血管内像斑块呀、栓子的一个沉积。
11: 嗯，
10: 而心脑肽它可以帮助你修复病变血管的内皮细胞。那给它修复好了，一个是你的血管弹性能恢复，另外一个就是内壁光滑了，那么它防止了血栓斑块的一个沉积。
11: 嗯，
10: 我们讲肽类的这个物质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修复工和清洁工，就是它进入到血管呢，一方面它可以修复损伤的细胞，另外一方面呢，它可以释放溶栓因子。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可以溶解血栓的，就等于把这个血栓呢连根拔出来了，而且把它代谢排出于我们体外。
11: 嗯，
10: 相比较呢，大家用到的传统的这个溶栓药啊，你像溶栓药它是只溶不排的，到最后呢该有这个血栓还是会有，该复发还是会复发。而这个心脑肽呢，它是帮你溶掉血栓的同时啊，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它化解开，给它排出去，代谢掉我们体外的。
11: 嗯，
10: 所以说呢，不管是三高也好，还是动脉粥样硬化也好，或者说多年的顽固性的这个血栓啊，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患，那么我们通过虎方心脑肽呢，它可以做到全面的一个清除。
11: 嗯，
10: 那么你的血液长久的干净了，包括我们整个的血管它完全畅通了，你的血液循环就不存在堵塞了。所以你就不会出现什么胸口憋闷呀，啊，像这个压榨性的这种疼痛啊等等心肌缺血带来的问题了。
11: 嗯，
10: 通过心脑肽呢，我们更好的净化血液，更好的恢复血管的弹性，更好的修复细胞。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呢？一劳永逸的方法，而且更是对我们身体没有伤害的方法。
11: 梁教授，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了，心脏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所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就可以免除手术支架搭桥的烦恼了呢？
10: 嗯，没错，只要提前用，完全可以免除支架呀、搭桥等等这些问题。我们讲下三月啊，心脑血管疾病呢，这个是突发的一个魔鬼时间。
11: 是。
10: 那么出现心绞痛的一瞬间呢，就告诉你有可能是有心梗了。而心梗一旦发作，我们说呢，它往往不会给你啊搭桥也好，包括支架也好，它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
11: 嗯，
10: 所以作为患者来讲，我们说怎么办呢？未雨绸缪啊，就是你这个时候没有急性发作之前呢，你及时的用上心脑肽，那么就可以免于手术。啊，你就好比说急性的心梗发作了，那么心脏严重的缺血缺氧，心功能会出现异常，就是即便说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可以到了医院，可以进行溶栓也好，支架手术也好，但是大部分的患者呢，在后期心脏方面的这些问题其实还是有的啊。像大伙说的，哎呦，我还是心慌，我还是心里不舒服，我还是难受，我还是会心动过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上心脑肽呢，它可以在你血管堵塞之初就帮助你建立侧支循环，保障你心脏的足够的一个供血，而且同时呢可以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让你避免急性心肌梗死的出现，而且免除意外包括呢手术的这个风险。
11: 嗯，就都没有了。
10: 对对对，起码这个风险它没有了。
11: 是。
10: 那么之前你像加油，我们有这样的一位患者
11: 啊，
10: 就是他是工厂里的一名工人，那当然他属于

0: 酸甘油。哎，一开始他用这个硝酸甘油效果也是可以的，但是后期呢，随着病情的一个加重呢，心绞痛犯病的次数呢更加的频繁了，就是尤其到了夏天，你想工厂里特别闷热，哎，他犯病的次数就更频繁了。结果有一天吧，他这个心绞痛就犯了，而且是很严重，全身冒冷汗，到最后直接就晕厥了。120送到医院以后呢，他的冠脉血管堵塞呢已经超过了 75%。一旦超过 75%, 我们说就随时会发生心梗。
1: 嗯。
0: 但这个患者咱们说可惜在哪儿呢，因为他发病病史的时间其实前后不到2年的时间。
1: 哦。
0: 就是发展特别快。好在吧，当时是给他下了一个支架啊，保住了这个生命。那么下完支架以后吧，这个患者吧他就以为说，哎呦，我这个手术也做了，好几万块钱也花了，应该是一劳永逸了，以后不会再出现问题了。哎，他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呢事与愿违。那做完手术以后没多长时间，他说发现这个身体啊还不如手术以前的这种状态。
1: 嗯，
0: 他说我没手术之前吧，起码比如说我快步走呀慢跑呀，包括呢这个搬一些重物吧都可以。但做完手术以后呢，说走路走快了胸闷的就厉害。说稍微干点重活，胸口呢就会出现疼痛心绞痛的问题。那就是说我们支架手术完了以后呢，他心脏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了。
1: 嗯，
0: 还是天天的吃药，像美托洛尔呀阿司匹林呀法华林啊等等，靠这些药物来维持。那么他就这个很不明白，然后到医院里就找大夫。那大夫说呢，你其他的血管也有堵塞，那么等那些地方堵塞严重了还需要再下支架。
1: 嗯，可是支架并没有解决患者心绞痛心脏难受的问题啊。
0: 对呀，它没有解决呀。因为对于冠心病啊，基本上你像突发的话，医院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方法解决。就是能溶栓药物解决就药物解决，不行了就给你下一个支架。那么有些朋友啊，因为可能对这个支架呢大家还是不是太了解啊，或者说有一些误解。在这儿我告诉大伙儿，支架它只是解决当时你血管一处或两处的这个堵塞的问题，它是一个急救的手段，我们说的是一个应急手段，当时是保命的，它并不是一个治疗手段。那就是我说了，什么叫治疗手段呢？就是真正能把你这个病治好了，这个叫治疗手段。啊，应急就是帮你就过那一个坎儿，所以这个我希望大伙儿要明白。那么你像这个支架，它确实对于像心绞痛症状的这个缓解有没有效果，它一定是有效果的。但是你想想时间长了以后，那你心脏其他的血管，就是你的这个血液粘稠的问题，血管斑块的问题，你还是存在的，它别的地方它也会堵，一堵了心脏又缺血了，所以你的心绞痛呢就又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像患者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最适合的是什么呢？说真正能从根本上解决他问题的，其实最适合的就是咱们名扬龙虎方。
1: 嗯，
0: 后来吧，这个患者也是很有缘，用上咱们名扬龙虎方了，就是我们的龙方和虎方心脑肽联合在一起。他半个月左右呢，就明显感觉到，哎呦，心脏舒服多了，说多走点路，那或者说稍微干点活，爬个楼梯，哎，这个心脏就没有像原来那么憋闷了。明显感觉全身比原来呢有劲儿了，睡觉好了。
1: 嗯，
0: 就是到两个月左右的时候吧，他身体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了。
1: 嗯，
0: 说原来啊经常犯心绞痛，两个月以后基本上就不犯了，即便偶尔犯一次很轻微啊，10秒钟这个一眨眼这个功夫心绞痛就没有了。包括你像他之前吃的这些美托洛尔啊等等的这些西药呢，已经完全停服了，不吃了。而且这个血压也稳定了，一个疗程以后呢，他到医院里又做了一次复查，就是他的这个血管呢，只有一个地方堵塞不到30%。
1: 嗯嗯，
0: 这个是什么概念？就基本上你心脏不缺血，而且不会发生心肌梗塞了，那么血流非常的畅通，其实这个就彻底告别了再次发生心梗的一个风险。
1: 哎呦，太好了，患者能够重新的恢复健康，找回生活的信心啊，真的是太好了啊。所以梁教授，龙虎结合在治疗心绞痛、提升心脏功能、防心梗的治疗上是缺一不可的。那我们的龙虎结合在解决这些心脑疾病问题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0: 嗯，当然你像虎方呢，是我们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研发的，就针对这方面的病。 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我给大

0: 会儿讲过心脑同志，它是可以从血液、血管和我们心脑的功能上全面进行干预治疗的，可以做到心脑的同时修复啊。当然我们说了，修复肯定有一个前提，什么呢？就是你身体得有一个好底子。那就是我们说这个底子不好，你再好的东西给你用上，可能这个效果它也不理想。那么这个底子谁能给你？就是我们说的非龙方不可。哎，龙方强肾固肾，强五脏，强你的身体的底子的。你想想，它被称之为龙方，为什么呀？因为它里边有千年龙药熊残蛾，而且我们只用长白山的熊残蛾，它强肾固肾是最好的，它守护住你健康的根基，就是把你身体的好底子给你养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大病变小，小病变无的状态。
1: 是的。龙方强肾固肾治病根，虎方心脑肽主打修复，提升心脑功能，龙虎结合让大家从此远离心脑病的威胁。但是啊，由于虎方心脑肽始终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哈，就导致很多患者始终是没有机会用上。所以梁教授，这个问题您看能不能帮助大家解决一下呢？
0: 说实话呀，每年下三月期间呢，很多患者都会出现心绞痛、胸闷、头晕、失眠等等，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问题。
1: 对，
0: 那么患者朋友啊，就像嘉耀说的，其实他们也很恐慌，那谁都害怕突发心梗呀，谁也害怕说突发了脑血栓偏瘫了。你像给我们打电话想要用心脑肽的朋友太多了啊。
1: 是。
0: 老朋友吧，因为这个已经用上心脑肽啊，他们都清楚啊，使用完了以后可以全面的改变我们心脑方面的这个问题。而且通过心脑肽呢，完全可以让大家伙平安的度过心脑血管疾病的魔鬼时期。那么它是有能力彻底的康复你的心脑病，恢复你的心脑功能的。其实这段时间就嘉耀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帮大伙儿解决心脑肽的这个问题的这个事儿吧、我们已经给大伙儿筹备了。
1: 哦，正在筹备中。
0: 对，已经给大伙儿筹备了。这个结果怎么样呢？基本上我们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
1: 哦，
0: 就是已经给大伙儿成功的争取到了一批虎方心脑肽。
1: 哎呦，太好了！
0: 而且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估计大家伙儿听完以后会更高兴的。就是我准备把它做成福利，免费的给到大家。
1: 哎呦，这是一份惊喜啊！
0: 是，当然想要用到咱们心脑肽的朋友呢，咱们这样吧，就是今天可以打电话提前预约来报名。但是我们具体领取的这个方式呢，明天在节目当中给大伙儿公布。我也希望大伙儿呢准时来收听咱们明天的节目。
1: 太好了啊，大家期待已久的下三月心脑保护神心脑肽终于到货了，明天呢将正式作为福利啊免费的发放给大家。具体的领取方式呢，大家记得关注明天的节目。如果收听前的您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困惑，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心脑健康月公益援助。

0: 部行动明天盛大开启，新老泰将作为免费的福利发放给大家。具体的活动政策啊，将在明天公布。想要领取的朋友一定要做好准备啊！佳瑶提示大家，免费福利不容错过。今天啊，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来报名：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2: 是梁教授吗？
3: 你好，欢迎你。
2: 哎呀，哎，梁教授你好。哎呀，梁教授您辛苦了。我这不才听到咱们是不是有个心脑健康院公益援助活动啊？明天就全部启动了，我能不能报个名啊？
3: 啊，明天正式开始啊，大家伙都听到咱们这个公益援助活动了、
2: 啊、
3: 这个是专门针对心脑病患者我们开展的公益援助活动 啊，
2: 啊，
3: 就是大家伙可以免费的能够领取到心脑泰。
2: 太好了。
3: 今天是可以预约、啊、明天活动是正式开始 啊，
2: 啊，
3: 可以预约报名的 啊， 啊，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哦，多大年龄了？
2: 梁教授，我今年72岁。
3: 嗯，
2: 哎，我也要免费领一盒，我谢谢你了、
3: 啊、
2: 梁教授、
3: 啊、一会儿跟场外那边预约就可以啊，把情况先抓紧说一说、
2: 哎、
3: 啊。
2: 哎，好，梁教授啊，我现在吃迷羊龙虎方子
3: 啊，
2: 我买了一个疗程。
3: 嗯，
2: 我还想买两个疗程的，我们家两个人吃
3: 啊、哦、
2: 那我先说说我的病情吧。
3: 好，一个一个说，先说你的。
2: 哎，好，我从头到脚啊没有好地方，梁教授。
3: 哎呦，
2: 你说这脑袋迷糊、
3: 嗯、
2: 脑血栓，完了还高血压
3: 啊、
2: 嗯、耳鸣可厉害了，这耳朵啊嗡嗡响啊。
3: 嗯，
2: 完了眼睛鼻子嘴全干呐。
3: 啊、
2: 嗯、你说这个毛病啊都几十年了
3: 啊、
2: 哦、天天点眼药水。
3: 嗯，
2: 平时嘴里呀、啊、就没有唾沫，完了还没有鼻涕
3: 啊、
2: 嗯、完了还呢、嗯，高血糖高血脂。
3: 哦，
2: 你看我这病是不是都全了？
3: 对呀、啊、你就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就大问题了啊，脑血栓。
2: 是吧？
3: 嗯
2: 啊，
3: 嗯，
2: 哎呀那不说呀，完了梁教授啊，你说我这心脏也不好
3: 啊，
2: 心慌。
3: 嗯，
2: 哎呀还有腰托滑膜炎。
3: 哎呦，
2: 全都有
3: 啊。
2: 啊，
3: 腰腿疼，
2: 手疼。
3: 嗯，
2: 完了这个左手啊，这个拇指这个节啊
3: 啊
2: 弯不了，攥不了拳头。
3: 哦、
2: oh, 啊，完晚上还睡不着觉。
3: 嗯，
2: 4月份那时候吧，有天晚上，哎呀，我就睡不着啊。完，你说耳朵嗡嗡响，多闹心呐，还难受。
3: 啊，
2: 哎呀，我就寻思干点啥呢？完，我就听广播了。
3: 哦、
2: 哎呀，梁教授，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3: 啊，
2: 我越听越爱听啊。
3: 嗯，
2: 哎呀，您讲的可真是对我的路，我可喜欢听了。
3: 啊，啊
2: 你讲
3: 的
2: 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才能标本兼治，
3: 嗯，
2: 起效才能快，
3: 对，
2: 是不是啊？
3: 对，
2: 治病才能彻底。
3: 嗯，
2: 哎呀，我感觉呀、
3: 嗯，
2: 这说到我心里去了，非常对。
3: 啊、
2: 哦，后来我就报名了，我就买了迷羊龙虎方了。
3: 哦、
2: 啊
3: 啊，怎么样？用完以后，嗯，
2: 啊，梁教授啊，等我吃上一个疗程，我净抢你话了，我着急。
3: 啊，没事儿，嗯嗯。
2: 啊，梁教授啊，等我吃上一个疗程。你说我这个脑袋就不晕了
3: 啊，
2: 完身上的疼痛感也轻了很多很多、
3: 嗯、啊，
2: 哎，还有你说我这脖子到肩膀这段麻，
3: 嗯，
2: 哎呀都有半年多了
3: 啊，
2: 但是不知不觉的它不麻了、
3: 哦、
2: 这也太好了，
3: 不错，不麻了，疼也明显减轻了、
2: 啊、
3: 头也不晕了，不错。
2: 是、
3: 啊、
2: 完了腰托拐到我的右腿
3: 啊，
2: 就一直到脚都麻
3: 啊，
2: 你说现在也减轻了很多很多呀。
3: 嗯，
2: 我昨天呢我和老头还说呢
3: 啊，
2: 哎呀这麻的感觉呀可轻太多了
3: 啊，
2: 哎呀也不一直麻了。
3: 嗯，
2: 我就感觉我跟老头说再有5-6天我就能全好了
3: 啊，约到后肯定逐步逐步就全部都消失了啊。
2: 是、
3: 嗯、
2: 啊，这个迷羊龙虎方啊这太好了。
3: 嗯，
2: 你说我以前呢、啊、梁教授啊，你能想象到
3: 啊，
2: 这吃这个药吃的都无数啊，啥药都吃、
3: 啊、嗯，
2: 吃那么多药没啥效果，这个病越吃越多越吃越重，
3: 嗯，
2: 都白花钱了。
3: 是，
2: 我现在呀我终于体会到什么是治病的好药了
3: 啊，
2: 什么是省心还省力、
3: 嗯、
2: 还省钱的治疗过程
3: 啊，
2: 真的就是啊，真那句话太对我了。
3: 嗯，
2: 就是对症一口药，
3: 对，
2: 不对症啊用这个团装啊。
3: 对呀，不好都不能给你用 啊
2: 啊！
3: 而且中西医结合这样的治病方式，这样的用药方法，这是你传统用药不可能达到的

0: 效果。你想叫龙虎方结合，龙方是什么？里边有龙药，强肾固肾最好的，因为强肾可以达到强五脏的一个效果。咱们中医就讲究我们整个的健康跟五脏有关系嘛，五脏好了，底子才好，你的免疫力呀、修复力呀才能好，你用药效果才能好。虎方是干什么？是现代最高科技的科研成果，是通过肽来治病的。肽是干什么？直接对你的细胞，尤其你像咱们的这个心脑肽，是针对你，比如说像你高血压呀、脑血栓呀，包括你心脏不好啊，它能做到什么？能做到心脑同治。所以就像你说的，咱们治到病根上了，对症一口汤，不对症用船装，这就是治到你病根上了，所以效果特别好啊。总体来讲，你恢复的都不错的。
1: 是啊，梁教授，整体我恢复的都挺好。
0: 嗯，
1: 你说啥啥症状都见效了，都轻了、眼睛现在不干了
0: 啊，
1: 而且嘴里有唾液了
0: 啊，
1: 不用一会儿一喝水了，而且我这个。各项指标我都正常了，
0: 嗯，
1: 现在我血压呀，高压就125，低压80，完了血糖餐前是4.7
0: 啊，
1: 餐后呢是7.2也就左右，
0: 非常好，
1: 而且啊降糖药
0: 啊，
1: 这个降压药啊我都停了，
0: 你看，
1: 完了孩子还说呢
0: 啊，
1: 妈你不能是挑好的说吧
0: 啊，
1: 我说我这降压药降糖药都停了，
0: 嗯，
1: 你要说别的。我说假话
0: 啊，
1: 那这个不，这个不能假的吧？那量出来的数值，它不是我说的呀，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啊？那仪器测出来的指标啊，
1: 是啊，完、孩子们一听啊，都乐了，嘎嘎乐
0: 啊，
1: 说妈呀，你就接着用
0: 啊，
1: 用多少，哎，我给你买多少，你就用吧。啊、
0: 这就是看到好的效果，全家人就都会认可，因为什么？第一个是你自我的感觉，我原来麻，现在不麻了；原来疼，我现在不疼了；原来。难受，我现在不难受了。第二个是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指标它说不了假的。你说你测这个血糖也好，血压也好，这个指标它也能说明根本问题的啊。
1: 是。
0: 所以说我经常说，疗效其实是最能说明根本问题。咱们好与不好，自己用完自个儿心里是最清楚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是啊，梁教授
0: 啊，
1: 你看我现在吧，这个腿啊走道也轻松了
0: 啊，
1: 走的时间也长了
0: 啊，
1: 没事我就出去溜溜弯儿，
0: 嗯，
1: 哎呀都行了，
0: 不
1: 要不说我咋还得报名呢
0: 啊，
1: 还得买，
0: 嗯，
1: 要不然呢我和我老伴身体呀、都不好，我老伴身体也不好、他是啥呢，肺心病
0: 啊，
1: 他还有点小脑萎缩，
0: 哦，
1: 你说他担心我，我担心他，
0: 是
1: 这回好了，我们有这个绵羊龙虎方呢、
0: 嗯、
1: 我就放心了，
0: 对，
1: 尤其是有了这个心脑肽
0: 啊，
1: 专治心脑病，梁教授啊，
0: 嗯，
1: 一定要给我留够了哇、可别让我断了心脑肽呀、
0: 那不能啊，肯定不能让你断了药
1: 哎，好，
0: 嗯嗯，
1: 好，那梁教授啊，我太谢谢您了，
0: 嗯，
1: 那梁教授，明天的那个虎方心脑肽的公益援助活动
0: 啊，
1: 一定要给我报个名额呀。
0: 一会儿咱们就跟场外那边提前预约就可以，这个名额肯定能有 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心脑肽这一次公益援助活动啊，是咱们梁氏中医，也是我们市医堂给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在下三月的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为什么？因为这属于心脑病的魔鬼时间，容易让你突发，容易让你突然心梗脑梗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让大家有了心脑肽，首先可以防止它突发，另外一个可以很好的改善你头晕呀、头疼啊，让你血压稳定，让你心脑供血恢复了，安全我们度过下三月这样的一个时间啊。这个打电话吧，打电话你跟场外那边预约一下，好吧？
1: 好好好，
0: 好。
1: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梁教授。
0: 好，再见。
1: 哎，好，梁教授再见。
2: 好的，再见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医者仁心。为了避免下三月魔鬼时间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频发，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花就用上临床级别心脑肽，这次由梁教授发起的心脑健康月公益援助行动明天盛大开启，虎方心脑肽全面助力康复心脑病。那有需要的朋友啊，想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提前报名了啊！我们的热线号码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赶快拨通吧。好，有请下面一位听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我非常。

0: 啊，表示感谢。
1: 啊，
0: 你在百忙之中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咨询。
1: 啊啊，应该的啊。
0: 嗯，谢谢，
1: 贵姓啊？
0: 谢谢啊，我想你简单说说我的这个状况啊。
1: 嗯，
0: 我是今年是春天前我体检出来的，我有这个啥呢？这个颈动脉斑块。
1: 啊。
0: 我看还是不是也锁了骨这下边这，你反正这个
1: 嗯，
0: 它一个什么位置你那么标着？我就是这个
1: 啊，
0: 左边吧，右边有，左边有，左边这个小。
1: 嗯
0: 嗯，右边这个11.多，它有点大。
1: 11.多，
0: 嗯，
1: 啊，那偏大了。
0: 完了之后呢，我就说我检查出来这个东西吧，我到了长春，中医院，完了之后我就咨询了咨询大夫。
1: 嗯。
0: 他啥什么办法他也没给。
1: 嗯。
0: 好像不可能的事儿的，我就心里边老是拿着这个事儿。
1: 嗯。
0: 我说怎么的，我得想办法找大夫，就是给出个主意啊。
1: 啊，
0: 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1: 哦，多大年龄？
0: 我今年毛岁68。
1: 68。血压、血脂、血糖这一块正常不正常？
0: 都正常。
1: 都正常。睡觉怎么样？
0: 睡觉也挺好。
1: 嗯，然后像头晕、头疼、犯迷糊、记忆力的减退啊，它不是说持续性的，比如说一过性的，有的时候好像大脑有空白这种情况，说好像一下脑子什么都想不起来，好像一下脑子空白了，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症状有没有？
0: 我没那么严重吧，看但是有时候吧，愣不丁的想点事儿。
1: 嗯嗯嗯嗯，像这个吃饭呀、排二便呀，这个没问题是吗？
0: 排便啥的，对，嗯，这个没啥问题。
1: 嗯。
0: 我心脏有点不太好。
1: 嗯，心脏这一块你详细检查它是什么样的问题？
0: 一个就是心跳心率慢，也没有别的。
1: 嗯，心率是多少次？
0: 大约50吧。
1: 哦，你这个年龄50次是偏低了啊。嗯，因为它是这样的，嗯，就是当你的颈动脉有这么大的斑块啊，这个老头子他不是说你全身的动脉血管只有颈动脉有斑块，他告诉的是你全身的动脉，尤其是咱们耗血量比较大的大脑的动脉，还有你心脏的动脉，还有比如说回流比较慢的下肢的动脉，它不同程度的都有斑块。因为什么？因为颈动脉属于全身的大动脉，就是可能你说，哎呦，我这个症状它不典型，对，有的人他就没有症状。但是一旦要他发病，比如说出现急性的脑血栓呀，出现急性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心肌梗死呀等等，他就是很突然的，就突然之间他给你发病，然后我们在抢救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往往他这个预后效果不太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症状不典型，很多人他不干预，时间会拖得很长，然后等真正发了病了，他往往问题比较严重，所以他预后是比较差一些的。这个咱们通过干预，通过治疗，这个能得到恢复，基本上你大脑的供血吧，多多少少还能保障一些。等你出现症状的话，就基本上就比较严重了啊。
0: 那个梁教授，
1: 嗯，
0: 说的这会儿，
1: 嗯，
0: 我用什么办法、什么药来调理？
1: 你这个用咱们明阳方、龙方联合咱们虎方，就专门针对心脑病的心脑肽，你这个就可以。嗯，然后基本上你到3个月到半年左右吧，因为1-2个月这个斑块即便有变化，它也不会说是特别大的变化。比较明显的，比如说我们通过检测看到变化是3个月以上的一个变化，就慢慢你能发现，比如说你是11，它是11 mm毫米，是1.1左右这么厚度，然后慢慢慢慢发现它稳定在10了，稳定在9了，稳定在8了。就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0: 啊，
1: 哎，然后你
0: 慢慢往后缩，
1: 对对对，然后你的感觉就是什么呢？你的记忆力会比原来要好，就觉得好像我这个脑子比原来要好使，反应要快，然后你心脏这块你的感觉就是你心跳比原来要有劲儿了，就是脉搏跳得特别有劲儿，然后你这个心率是逐步逐步比原来要恢复了，起码你这个年龄肯定恢复在70次左右是比较理想的。
0: 对，我心跳脉搏也弱，可弱了。
1: 那肯定弱，一慢了它肯定弱。你想又慢又弱，那你全身这个供血肯定是不好的，血流的它也是慢的。你说你再加上颈动脉，是我们大脑主要的一个血管，85%到90%的供血靠颈动脉给大脑里边供血。它本身还有斑块，就相当于这一条路已经给你堵了超过一半以上了，60%-70%了。然后你还又流的慢。你说这个大脑供血能好吗？它不好， 它是严重。

0: 缺血，虽然你症状没有，但并不等于说这个问题它不存在，这个肯定是有的。所以现在治疗咱们避免的是什么？发生急性的像脑血栓呀、脑梗死呀，包括像发生急性的心脏骤停，尤其在下三月天气一热，然后再出点汗，血液循环更不好了。尤其在这个时候，我们给他及时的治疗，这个问题完全能避免，
1: 能彻底治愈，是吧？
0: 完全能给你达到这个问题，它不可能让你出现。然后你做检测，你也能看到，说我颈动脉这一块，我这斑块已经小到基本上它不会影响到你任何心脑的问题。
1: 梁教授，大约的这样调理多长时间？
0: 三个月以上你能看到效果，基本上是在六个月左右，就是也可能是六个月，也可能是六到九个月。
1: 啊，肯定能见好，肯定能时间长点能治愈，是吧？
0: 时间长点肯定是能给你解决。
1: 好。那么我买这个东方虎方，还有这个心脑肽，
0: 就是咱们的龙方，因为咱们虎方是有好几种，就虎方心脑肽就行。
1: 啊，虎方心脑肽，是吧？
0: 对。
1: 那个梁教授，你看，
0: 嗯，
1: 我总愿意能跟一个非常有医德高尚的这么一个人，能老了吗？是吧？
0: 嗯，
1: 身边愿意接触这么一个人吧，到时候也该有点病啥的，
0: 嗯，
1: 个人心里边有点堵心骨。
0: 对，
1: 我到时候我也想联系你，
0: 嗯，
1: 我怎么能联系上？
0: 你每次比如说我们，因为我患者比较多。啊，你要说半个月跟我联系一次呢，这个我还不能很肯定的跟你讲。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月一个半月，说我有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作人员你沟通好了以后，然后他们会告诉我，基本上咱们还是一个月左右肯定是
1: 能
0: 够联系一次的。
1: 能找着、
0: 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1: 那非常表示感谢，非常表示感谢。
0: 嗯，
1: 我身体状况现在是从这么多年吧，我身体状况是非常非常好。
0: 嗯，
1: 我每天运动量吧也有，我还经常去上公园地儿玩篮球。
0: 现在你这个打篮球还打吗？
1: 打，玩。
0: 不要打了啊。
1: 好。
0: 活动量比较大的动作都不要，因为对于你来讲是适合慢动作，有氧的一些慢动作，散散步，走一走，最多了稍微快走一些，力度太大的都不要做，你心率根本就跟不上来，你这就是增加你这个心脏的负担。而且颈动脉斑块这么大，虽然说这个斑块可能长得属于硬斑块，暂时一时半会儿掉不下来，但是它也有可能会成为软斑块，会掉下来。就是一旦你这种大的活动量加速了血液循环，不断的冲击，不断的冲击，你想想就容易给它冲下来，冲下来你掉下来，你这个后果想都不敢想，
1: 你一下就完了。
0: 对呀，所以这个你注意一下。咱们说锻炼是好的，但是这个年龄尤其有这个问题肯定是不适合的啊。你听我的，就是龙方和虎方心脑肽，因为这个肽我们达到了医用级别，其实目前尤其在国外，对这个我工作人员知道，尤其像这个心脑肽这种在国外，我就跟你讲这个认可度特别高。这是你的问题，我工作人员讲，就是你老伴身体是不是也不太好？
1: 对，搞一段落，我说说我老伴儿。我老伴儿吧，有这个肺结节，肝有肝囊肿，还有子宫有肌瘤，他血压还高，他还做过这个
0: 甲状腺结节是吗？
1: 甲状腺结节切除，
0: 嗯，
1: 他这个怎么来调理这个事儿？
0: 他肺结节有多长时间了？
1: 肺结节时间不短。
0: 就是肯定就是一个结节是吧？
1: 对，它就是结节，
0: 也不大。
1: 还有一个、那个、
0: 有多大？知道有多大吗？
1: 啊，完了之后那叫玻璃
0: 磨玻璃样结节，
1: 那上面标着3
0: 0.3
1: 0.3 m。
0: 血压有多高？是吃完降压药有多高？
1: 他降压吃的降压药吧，他一天吃半片，就是120-130的，也就这样。
0: 哦，那就轻微的高血压啊。
1: 他这严重的时候高，严重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要是一着急啥的，要是生点小气儿啥的，那就有时候达到170-180。
0: 哦，你老伴儿就这些问题是吧？
1: 嗯，
0: 你老伴儿这个如果血压波动比较大的话，就是你说的着急上火特别高，然后不着急不上火吃完药呢还可以，就是他肯定是血压的问题先控制，然后结节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办呢？第一个防止他变异，这是最主要的，他不恶变。说到了这个岁数了，咱们好多地方都有结节呀，都有囊肿呀，有这个增生啊。年龄大的，如果说你只是单发某一个地方的，当然我们通过微创该处理处理了啊，就放心了。但是你好几个地方有呢，这个就不适合。

0: 做手术了，因为做完肯定还要长，它是这样的一种体质，身体大环境不太好。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我们保守治疗，保守治疗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只要它不恶变不变坏，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效果，第二个在原有的基础上不往大了长，反而比原来还能小一些，这也是它的一个效果。它这个是怎么办，就是咱们的龙方还有用咱们120降压肽，你像他血压的问题，我们不管是再忽高忽低再顽固的，有的患者在医院里住院血压下不来，输液也下不来，就用我们120降压肽很快就可以到了很平稳的一个状态，然后降压药可以逐步逐步就不吃了。120降压肽，然后你老伴儿因为全身有这种结节肌瘤，就是他最好还要配肾腺复合肽，一肾一腺肾腺复合肽，他是这两个来联合，
1: 就是他这个是龙方，
0: 龙方联合是两个虎方，就是用120降压肽，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血压就可以非常理想了。然后针对于结节，就是
1: 龙方虎方都用啊。
0: 对，龙虎结合。
1: 我这个是虎方。
0: 您也是龙虎结合，全部都是以龙方为基础。你是心脑肽
1: 结合的是吗？
0: 对对，你是心脑肽，它是肾腺复合肽和降压肽。
1: 我是心脑肽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工作人员都知道是吧？
0: 都知道。
1: 这样吧，那个谁呀、啊，梁教授啊。因为我们俩这个啥也，我俩也没有退休费。经济条件不太好。就是刚才你也说了。看看能不能给我们，这个给点福利。我在这提前，这个表示感谢，你那个为我们这些个患者。做了很多的这个善心善意啊，
0: 应该的
1: 这个
0: 啊，
1: 看看能不能给我们优惠，能优惠就给我们优惠的，在这个权限的基础下，行吧，
0: 没问题，我肯定会尽全力，争取更多一些啊，因为但凡说咱们能做到的，肯定是尽可能做到。因为我的原则是什么，第一个首先我们肯定确保的是效果，第二个肯定确保的是尤其老两口一起用的，说家里负担又比较重的，我们肯定是尽可能就是让你们能少花钱，咱们尽量的少花钱啊。一会儿我让我们场外售后的工作人员给你联系，就是包括给你申请优惠，包括就是具体用药期间，比如说他会告诉你怎么用，然后你就记好他的电话，有什么事情你跟他一说就可以直接联系到我。
1: 好
0: 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好、
1: 啊、
0: 好，再见。
1: 好的
0: 啊，再见、
1: 哎、好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即将拿到名扬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就算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了，尤其是梁教授也承诺了，为了避免下三孕魔鬼时间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频发，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花就用上临床级别心脑肽，这次由梁教授发起的心脑健康月公益援助行动明天盛大开启，虎方心脑肽全面助力康复心脑病。那有需要的朋友啊，想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提前报名了啊，我们的热线号码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赶快拨通吧。好，有请下面一位听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啊。
0: 你好，欢迎你。
4: 喂，你好，你好。
0: 嗯。
4: 哎，梁教授啊，我是长春的。
0: 啊。
4: 我今年70岁了。
0: 嗯。
4: 哎。梁教授，你辛苦了啊！
0: 不辛苦、啊。
4: 我听说呀，明天将有个应对下三月的脑病突发，频发的情况，将免费发放一批心脑肽，一分钱不要，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呀。节目当中已经给大伙儿有通知了，其实这个事情啊，我们已经筹备了有一段时间，这也是好不容易给大伙儿呢筹集到一批心脑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想看到大家伙儿在下三月，哎呦，突然心梗发作了，突然脑血栓偏瘫了，患者也痛苦，然后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再有什么呢？家属也特别着急，所以给大家免费的发放心脑肽，就是让大家伙儿我们手里有药，我们可以把这个心脑病得到更好的预防避免啊。是今天他是提前预约报名，明天这个活动才正式开始的。
4: 哎呀，感谢梁教授，那不好意思啊梁教授，
0: 啊，
4: 能不能给我定个名额呀？
0: 哎呀，肯定可以。

0: 一会儿跟场外那边预约就可以啊。把情况说一说，因为心脑态它主要是针对心脑方面的病患，包括动脉硬化呀，包括斑块呀，它主要是针对这方面病患的。你什么情况说一说？
1: 我之前呢有脑梗，心脏也不大好。
0: 哦，
1: 最主要是用药之前检查出吸肝高，腰也疼，疼得厉害。结果是好是坏，不知道怎么引发了前列腺炎，导致呢尿量少，次数多，尿痛最多一晚上啊，一起来八九趟
0: 啊，
1: 平常也有六七趟。
0: 哦，那就没法睡觉了，睡不好了。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1: 还有过敏性结肠炎。
0: 哦，
1: 哎呀，一天总拉稀呀，拉得我一点劲儿都没有。吃啥药都没好。后来啊，听你讲课以后啊，我就想用尼阳龙虎方，等了六七天才拿到药，吃了三天，我这腰的状况就恢复了正常了，比较轻了，等到用一个月以后啊，腰就一点儿不疼了。
0: 那不错，这个肌酐高啊，代表是肾脏不太好。这个复查没有？这个指标恢复没恢复啊？
1: 后来我又进城市一次检查，他就告诉我肌酐正常了。
0: 太好了，
1: 哎，这也太好了，
0: 对，大问题解决了啊。
1: 还有原先呢，过敏性结肠炎，现在大便也成型了，这不说香蕉便吗？
0: 那不错啊，肠道功能恢复了。一个是什么？你正常的吸收好了，
1: 没有劲儿，什么活都干不了，现在呢也能下地干点活了，
0: 太好了。
1: 我爱人也是，他73了，原先老迷糊，心慌得厉害。就是吃了一盒虎方心脑肽以后啊，脑袋不迷糊了，手脚也不麻了。而且心慌呢都强多了。原来做饭都不行，现在老伴儿呢能做饭了，
0: 能做饭了，
1: 老伴儿挺高兴。
0: 因为对于咱们每个人来讲，大伙儿看病用药看什么呀？就是看效果，效果好就会认可，就很满意。说效果不好，你就说的再好他也不信，你就白给他，他要不要他也不要。因为心脑肽啊，是我们专门为心脑血管疾病研发的，而且你也好，你老伴儿也好，你用完以后已经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了。说您有脑梗，你自己看到效果了，包括你老伴儿这个说，哎呀，我这个脑袋犯迷糊，这个也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了。他能做到心脑投掷，就是把你脑血管病得到治疗的同时，心脏的问题也得到更好的预防和避免。为什么？他从血液入手，从血管入手，从我们心脑细胞的功能来入手，三块问题同步解决啊。这属于什么治疗型的用药，所以看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了啊。
1: 哎呀，非常好，非常好的这种啊。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用了尼阳龙虎方
0: 啊，
1: 花钱又少，让我摆脱了疾病的痛苦，
0: 是
1: 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0: 啊。
1: 然后奔着健康长寿呢，是不是？
0: 对呀，谁都想健康长寿，而且现在有了好方法，咱们是可以做到健康长寿的。
1: 对，教授，我还给你写了一个顺口溜，可以念吗？
0: 可以啊。
1: 那我给你念念啊。梁氏中医传承人，家喻户晓梁玉霞，跟着母亲从医路，从小立下大义志，治病舍药侠义心，遇到穷苦必伸手，走遍山川寻宝药，终得长白龙药熊嫦娥。创立中西医结合新疗法，一体多病不用慌，疑难杂症你别怕，强肾固肾有龙方，修复细胞有虎方，龙虎结合病无踪，健康长寿在手中
0: 啊。
1: 梁教授好医术啊。
0: 哎呦，感谢感谢，说得太好了，
1: 不愧我们的好医生，真的，确实太感谢你了
0: 啊！
1: 我一直追求梁教授，祝愿梁教授身体好
0: 啊，
1: 服务百姓人人夸
0: 啊！
1: 梁教授，
0: 谢谢，非常感谢，也希望咱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好身体啊！非常感谢啊！你也看到了
1: 好
0: 的一个效果。
1: 耽误时间了，梁教授，感谢你的心脑肽免费领取
0: 啊！
1: 一定要给我定个名额啊！
0: 一会儿啊，一会儿你不要挂电话，直接啊，把你这个电话呢，我们转给导播，然后把姓名、地址、电话留好了，就等。

0: 哦，约已经报名成功了，好吧？
1: 哎，谢谢你啊，好，
0: 再见。
1: 好嘞，
2: 好的，再见了。是的，由梁教授发起的心脑健康月公益援助行动明天盛大开启。梁教授呢，给大家成功争取到了一批虎方心脑肽，作为福利免费的给到大家。那么想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的朋友，您可以提前打电话来报名，具体的领取方式明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公布。所以现在您赶紧拿起手边电话，抓紧时间来提前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抢占名额。好了，那时间关系，我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5: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6: 又在锻炼呢。
5: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月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7: 开始行走，
5: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8: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4: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8: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4: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8: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4: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8: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9: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 肌瘤

0: 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992-2128 400-992-2128。
0: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电波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最近呢，所有人都特别关注金佛药酒，不管是已经拿到的还是错过后悔的。昨天晚上咱们药酒生产企业周董还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了啥呢？他说呀，潘老师，昨天的节目我听了，听完之后心里特别感动，没想到您对我们这么认可。那么这电话一聊起来就挂不断了，我们两个谈了很多，我的感触呢也是很深的。确实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作坊做到现在全国药企十强，国家的匠心企业，又获得了老百姓们的认可。仔细想一想，这一路走来是相当不容易呀。我也讲到过，在药材的选择上，我和周董都始终坚信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药材好，药才能好。但是在同行业来看呢，把药材的把关上，我们几乎到了一种不近人情的程度。那这话怎么讲呢？您看，哪怕是我，也不得不佩服人家周董的严谨。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虽然别人都很礼貌地叫我一声潘老师，可是熟悉我的人呢，私底下可不是这么叫的，叫潘老怪。为什么这么叫呢？就是他们觉得我这个人特别怪，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绰号。我这一把年纪还不通人情世故，软硬不吃，尤其是在药材的选取上真的是特别固执。这几十年来我一直比较推崇药酒，也呢尽量用药酒给患者来治病。那么泡药酒肯定是要用到药材的，对吧？什么样的药材好，几年的，应该是什么品相，什么气味，是用那个茎还是用那个叶，是用头还是用根，是用须子还是用籽，这谁都骗不了我。我一看一闻一摸，就跟咱们中医号脉似的，立刻我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个药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甚至我不用睁眼，上手一摸就知道是不是好药，拿过来一闻就清楚这是几年的药材。我不管它是老字号也好，还是刚刚创业也好，只要您这个药材质量合格，我肯定收。那么反过来讲，如果说想蒙混过关，那在我这儿肯定不好使。那么这么一来二去的，大家私底下就给我起了个名，叫潘老怪。因为他们都觉得我脾气古怪，有点不近人情。但我倒是觉得，无论是做医生还是选择药材，都必须要严格把关。因为这是关系到身体健康，甚至是关系到生死的大事儿，绝对不能马虎当。实际上呢，我当初选择药酒生产企业的时候，就决定把金佛药酒的量产权交给他们。看中的是什么呀？我恰恰看中的也是周董的不近人情啊。所有送到药厂的药材，第一，先在我这儿把关。正常来讲，在我这儿过关的药材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人家药酒生产企业还要再进行一次检验，把全部药材进行科学的计量，严谨的筛选。那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任凭你是熟人介绍来的，还是家里有什么背景介绍来的，全部不留情面，就是丁是丁，卯是卯。只有我们两方都检验合格

0: 才能用于金佛药酒的炮制。所以啊，我也经常跟大家说，做药讲良心，必须得严谨，必须得分毫不差。那如果说不是在药材的选择上无情，又怎么能做出对得起咱们老百姓的良心药呢？那我选择他们企业，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看重他们的良心。这么多年以来呀，别人我不知道，就说这个周董吧，他一直是低调的在做善事，像捐助希望小学，帮扶孤寡老人。人家可从来没把自己当成大老板呢，而是一个有余力为社会做贡献的人。他的这一点我是非常欣赏的。咱们不是有句老话说吗？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我觉得这句话用在周董身上特别合适。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合作，心里是非常踏实的，因为目标一致啊。我们家祖上行医到我这儿已经是第五代了。过去我的祖上啊，给老百姓泡药酒治病，赚了点钱呢，就开粥厂，接济那些流浪逃荒的穷人。那到了我这辈儿了，生活条件好了，谁家的吃喝都有着落了。不用我来惦记，那我能做些什么呢？只能是泡更好的药酒，给大家呢把病早点治好。包括前段时间我免费发书送地通灸，再到最近争取来这4瓶金佛药酒，以及明天我还会带来一波巨大的惊喜回馈。至于具体是什么呢？现在呢，还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因为还没有最后敲定。潘老师做事就是这样，有板有眼儿，不说没把握的话，不做没把握的事儿。我要么不说，要么说了就要做。就是没有把握的事儿，我暂时先不跟大家透露。不过我相信呢，肯定会让大部分人非常满意，这一点我是能够保障的。我承诺过，只要是关注我们的节目，后续我一定会不间断的以几十倍、几百倍的形式给大家发放福利。那么这些承诺，我都会一一的去兑现。这不仅仅是我作为一名医生的职责。也是我家风的传承。
1: 确实，回想一下潘老师带给我们的宝典——地通灸、野山参、金佛药酒，每一样都值得我们去珍惜。今天也了解到您为什么会在全国千余家的药企当中，唯独选择了周董，因为你们都是一心为民，值得信任。
0: 说实在的，我也要谢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大家这么信任我，我何德何能呢？我拿什么来回报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呢？只能是继续为我们的老百姓谋取更大的福利。那我还有一件事儿呢，必须要交代一下。是什么事儿呢？其实呢，说来话长，我就一直在琢磨，能不能让金佛药酒从只特供给一定级别的人，转回成咱们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上，因为我觉得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更值得我去关注，更值得我去帮助，更值得拥有幸福快乐的生活和健康的身体。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容易呀，尤其是我们平头百姓。我们过着最普通的生活，我们吃着最普通的食物，我们穿着最普通的衣服，

0: 我们想拥有健康。其实我们没有什么过多的奢望，就是这么普普通通、健康平安的生活。可是对于我们平头百姓来讲，对于有的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容易，因为积劳成疾呀，因为从小家里条件不好啊，过度的透支自己的身体呀，或者是年轻的时候任劳任怨，丝毫不敢偷懒，在工厂多累多重的活，那都抢着干呢。年轻的时候不以为然，也不觉得自己身体哪地方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就是这样，从小吃尽了苦头，或者年轻时候在工厂，没有二心的掏心掏肺的去工作，使出浑身解数去努力干那些重活累活的人来讲，到老了以后，身体真的都给大家带来不同程度的损伤。所以说，同样的疾病。在别人身上，人家好的就快，那么在这些人身上，见效就不明显。用药治疗过程当中，往往还走了弯路。不是药不好，而是我们这身体机能出现了问题，吸收不够好啊。所以说我更希望好的东西能让我们平头百姓用上，但是。这个事儿说起来容易呀，但是做起来真的是太难了。为什么难？大家想一想，特供都将近20年了，现在说要收回特供，简直是天方夜谭呐。我的那些好同学，包括我的老师，还有原来我们医院里的领导，都纷纷给我打电话。就劝说我放弃这个想法。他们说，特供资格你不要了，你还要毁约，你是不是疯了？特供是你想上就上，想下就下的吗？那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听了这些话，我心里特别难过。我这边真的是骑虎难下，也实在是挺为难的。领导跟我说，让我再好好考虑考虑。毕竟这些老干部啊，喝我的药酒都十几年，甚至有20年的了。你这么一下子给人收回去，也没有道理，更不好跟这些对国家有过突出贡献的人交代。我是这么想的，我把特供的资格给取消了，怎么能说是不给老干部喝了呢？我是想让金佛药酒，它不仅仅是老干部能够喝到的，就算是普通的平头百姓也都能喝得上、喝得起。我是这样想的。
1: 潘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别人都是争着抢着要这种特供资格，您却选择了主动放弃，要做出这样的决定，确实让人敬佩。您真有魄力，为了普通百姓付出了所有。
0: 其实呢。想法是好的，实施起来确实是需要突破层层的阻力，真的是相当不容易。但从我个人来说，这些都没啥，我就是一个医生啊，而我们家往上15代都是医生，那医生的责任就是救死扶伤、看病治病，对吧？那么在我的眼里，不论你身高、显位。或者是你财富八斗，你是多大的富翁，你是什么什么的首富，无论你是工人还是乞丐，你是农民还是普通百姓，对我来讲，都只是我的患者。没有人说你是富翁，你是大官，你就不生病。疾病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生病了。你求助我的门下，你就是患者。那既然是患者，他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呢。我们家的家训也一直都是如此。我爷爷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中医比任何医学都要更讲医德。现在仔细。

磨这句话，确实，我觉得他老人家说的话很有道理。悬壶济世，大宜君臣，不分贫富，不论贵贱，专注于救死扶伤，

0: 我更看重的是自己的道义人心。咱们的金佛要诀，无论是药材、酒基，还是工艺选择，始终本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总原则。不怕您对比，就怕您不去比。这几天有很多老朋友已经拿到金佛药酒了吧？你们自己去市场上和那些药酒去做一下比较，看一看谁家的药酒是八马长寿泉的泉水酿制而成的，看一看谁家的药酒能直接在广西建立生产线。活水活药的存在，才使得我们金佛药酒的口感无比香醇，完全不辣嗓子。金佛药酒，你喝上一口，你就从舌尖开始吸收，所以很多患者很快就会有感觉，关节里热乎乎的，胃里暖乎乎的。原本那些心慌心悸的人，心跳都平稳了。尤其是在结合上天酿地养和最先进的飞鸟工艺，金佛药酒的药效啊，至少是普通药酒的六七十倍。换句话说，别人家100瓶药酒也抵不上金佛药酒1瓶。为什么之前拿到4瓶金佛药酒的朋友还打电话想要多买呀？说不够喝。大家最近几天也都听到了吧？呼声是越来越高。我看到大家这种迫切的心情，你说我这心里能平静吗？正是信任我的这些老朋友们的这般热情，让我下定了决心，必须毁约，必须把金佛药酒用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幸好呢，在这一方面，周董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我们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金佛药酒不是某一些人的，不是为少部分人专门服务的，所以呢，我们两个就把这个事儿就这么敲定了。这次开坛的药酒，全部由特供变成人人都能享受到治病好药酒。至于说毁约以后，所有的后续工作和责任，都由我俩一起来承担。因为这事儿啊，我昨晚一整晚都没睡着。为什么呢？我想啊，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是得到金佛药酒了，那些特供的人却很难再享受到。他们会是什么感觉呢？周董会不会也跟我一样睡不着觉呢？至于说这批药酒具体怎么分配，都会给到一些什么样的人，过后怎么去和那些老领导们去交代，等等吧，这些细节上的事儿太多了。我想啊，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还要跟周董啊去好好的商量一下，研究一下。也希望朋友们千万要留意收听我们明天的节目。因为明天呢，我不但会给大家呢做一个如实如是的交代，应该还会给大家带来巨大的福利回馈的。
1: 好的，让我们拭目以待，相信每一位听众都不会错过明天的节目。那接下来收拾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请潘老师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

0: 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1: 金佛药酒，健康永相随。
2: 好的，感谢潘老师的精心讲解。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两盅酒，血脉无淤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4: 潘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哎呦，潘老师，哎呦，我现在了跟着你走真是太对了。
5: 哈哈哈。嗯，你有这样的个感慨，说明啊你受益了。其实治病啊，首先就是要选对路啊，对不对？
4: 就是说呀，我刚才听你讲啊，为了让大家能够喝上特供的金佛药酒，要给人家回药了，嗯，对你这个人这块没有啥影响吧？会不会难为你啊？
5: 嗯，其实说要是一点都不为难，那是假的。
4: 嗯，
5: 我也是思想斗争了好几天，但是再难我也得坚持啊。你看看有多少人在盼着咱们金佛药酒，有多少人在用上金佛药酒以后怕断药，都舍不得喝。还有不少朋友直接就珍藏起来了，非要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再喝。你说这么多人眼巴巴的需要金佛药酒，那就算再难我也必须要坚持啊。那对于我来讲，你们都是我的患者，没有高低贵贱的分别。而且现在大家用着金佛药酒的效果太好了，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接不上用嘛。那么这几天呢，我也是睡不好觉啊，也是左思右想的，这个事儿到底该怎么办？这一次我是真的下定决心了。嗯，
4: 谢谢谢谢你，潘老师。我现在喝这个金佛药酒，这糖尿病并发症啊，这果真见到效果了。你看我现在我的身上，哎呦，有力气了。这心脏啊，这明显这是比以前跳的有劲了。
5: 嗯，
4: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心口也不憋闷了。这要是搁以前可不行，这每天呢就是跟抽大烟似的，那脑子呀迷迷糊糊的呀，这心口窝呀老憋得慌，总是在那儿喘大气儿啊，都感觉自己要憋过去一样。最近呢好多了呀，人们吃降压药、降糖药，还有这两片半糖瓶，现在这一片就行了。这回吃的药啊比以前少了，反倒这血糖控制的还不错。哎，我还能下，我呀还有下肢这个静脉血栓这个事儿，这两条腿呀、总是麻木的厉害，这腿这个血管都拱起来了，还有指甲盖那么大一块儿，特别直，你看坐的时间长了还有疼，这小腿啊，这到脚全部都肿，这脚肿的时候啊，这连鞋都穿不进去啊。
5: 哦、
4: 但是用上咱们的金佛药酒之后啊，这腹肿这个情况。没有了，这腿也不麻了、明显的看上去啊，这腿上这个血管这个颜色变淡变浅了，还有这个走路这腿也不怎么疼了，这两个脚也又热乎去了，也没有那么凉了。
5: 嗯，多好啊啊、
4: 嗯！
5: 你看啊，我们很多朋友都跟你一样，都有这些明显好转的表现的。咱们首先说这个心脏啊，这个心脏供血不足啊，血脉不通畅。啊、那么这个血脉不通畅的话就会导致心脏供血不足啊。那心脏是什么呀？它是一个血泵，它供应我们全身的血液，但它自己就供血不足，那你说我们全身的供血还能好吗？那么问题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啊？它就在毒素，就在栓。你再看腿上的静脉，这些都是什么呀？是不通啊。你想通道都被堵住了，就算你吃上再多的药，你又能吸收多少，对不对？
4: 对对，
5: 就是吸收的话也只是吸收那么一点点。那么我们现在通过金佛药酒，它化栓化毒化死结，是不是把那个不通的问题给解决了？

0: 么不通的问题解决以后，血流自然通畅了。那么血流通畅了，它是不是不麻不木不疼了？心脏也能够恢复正常工作了，对不对？
1: 嗯，对。
0: 哎，我们再说你那个腿肿、脚肿，往往呢
1: 嗯。
0: 都是五脏六腑的功能下降以后才会出现。脾主运化，肾主代谢，肝脏解毒，那么这些脏器的功能都差，水分就会淤积，所以说您的腿呀、脚啊，它就会肿。那我们现在好了，你看血脉通畅了，脏腑的功能逐渐恢复，水肿的问题自然不就解决了吗？所以说呀，这个金佛药酒，它的化毒、化霜、化死结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采用了非常先进的飞秒技术，它可以快速的到达病变部位，啊，让我们的有效的物质吸收的特别快。您看，您才用了这么短短的几天时间，就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多好啊！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想尽一切办法，也不能让大家断药的原因了。
1: 太谢谢你了，潘老师。哎呀，你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大恩人呐！你看，你看这些年呐，我一直都怕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我看这个人家这个烂脚丫子的、尿毒症的、生病的，这眼睛还有看不见的，哎呀，真是太多了。我一想啊，我都害怕。你说这万一如果是哪一天我也那样了，这个人呐不就完了吗？你看我现在用了金匮药酒之后啊，我觉得治病有希望了，也不那么提心吊胆的了。而且呢，你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个小时没有问题，睁前也不做梦了，这眼睛看东西啊还清亮了。这原先这个左眼睛这前面那一块了，总是有个小虫子搁那飞来飞去。这一天用金匮药酒之后，这好像都没有了。你说我用的这么好。就想着能不能给自己多买点儿，你一定得给我们想办法，给我们争取一点儿。你看，我们都是这普通的小老百姓，也没权也没势，只能靠你了呀。
0: 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力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帮助这些老百姓规律的治疗疾病，一定要争取回来更多的金佛药酒，最好让我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用上，不用担心随时可能又接不上的问题啊。那么您说您这个糖尿病现在发病率多高啊？那么血液当中那么多的糖啊，都是黏黏糊糊的，你说能不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吗？我们不赶紧把那些毒素给它排掉？那可不就是全身的并发症就都出来了吗？但是现在好了，金佛药酒拥有世界先进的飞秒技术，它可以快速的化毒、化栓、化死结。那么您的这一系列的症状，不就得到解决了吗？我跟你讲啊，您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您就踏踏实实的接受治疗，每天呢坚持听我的节目，因为我在节目当中还会把一个又一个福利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带给大家的啊。
1: 好嘞，好嘞，我时刻关注你，就等着多买点药酒啊。
0: 好的，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彻底康复吧。时间关系，聊到这儿，再见。
1: 谢谢，谢谢啊，再见。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4: 金佛药酒，健康永相随。
5: 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两盅酒，血脉无淤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6: 400。

0: 9922128400992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谭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欢迎您。
2: 谭老师，你这个金福要求人厚。我一个你看从来不喝酒的人，现在喝的呀就剩下不到两瓶了。
3: 您喝了多长时间就不到两瓶了呀？
2: 喝了有十多天吧。每天喝完一口啊就感觉身体有劲。现在啊没事就想喝两口。喝着有点快。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还能有啊，我想啊给自己多买点。
3: 看来最近情绪还挺高涨的，喝的还挺高兴的。是不是？
2: 对对对，是的。喝的感觉挺好。
3: 感觉好一定会开心呢。的确是啊，咱们金佛药酒和别的酒它确实是不一样的。首先呢，它是八马长寿泉的山泉水作为酒基酿制而成，而且呢大家喝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哎说辣嗓子，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哎，就是说多喝一点其实也没有问题。而且呢我们很多朋友这一身的病啊，一听到我说金佛药酒是一方抵千方，是方中有方，喝了以后呢明显觉得精神头特别好，所以没事呢也多想喝两口。哎，那么这个状态我特别理解。那么关于您问的说什么时候还能有还能买，我之前呢也说不准，只能是给大家呢尽量想办法。
2: 好，
3: 你说说我能想到什么办法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取消特供，不过呢这件事目前还在商讨当中，最后没有确定啊。那么您这两天等我的信儿吧，你千万别落下，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知道吧？
2: 知道。
3: 哎，那么再一个就是呢一定按照我们的要求喝，可不要说这个酒好啊喝了有精神我就多喝一点，一天喝的半瓶那也不行。那话又说回来说你也不要舍不得喝，像有些人那样哎我就舔一舔解解馋，它达不到治疗的量也不行。因为金佛药酒呢它是国药准字 OTC 的药，它是药酒，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还能治病。那既然是治病那就需要有一定的量，你就按照那个剂量喝就行，明白吧？
2: 好，明白明白。我每天呢都关注你节目，你教我呀那个泡酒的方法我也泡了，感觉呢比不上彭老师你给的那个成就好。自己泡的那个家庭版的吧喝着有点辣，可能是这个酒不好，药味还特别重。你那个金福药酒的成就我喝进去以后啊口感特别好，不拉嗓子也不拉胃，从喉咙里到胃里特别热乎，我的心脏跳的呀也有规律有劲。早前呢经常出汗情况也没有了。我每天呢都观察我的心情，基本都在85左右，效果很明显。哎呀，那么以前我的心脏心率啊一般都是130左右，有时候啊跳的人呢、都虚脱了，身上呢全是汗。我要是一犯病啊，哎呀那就完了，啥也干不了，只能躺着一动不能动。现在没有那种感觉，还有我胃不好，不爱吃饭，也不想吃，看见有大的就恶心，从胃里啊往上反酸水，拉嗓子。有时候老板喊我吃饭，看着人家吃的可香了，给我馋的呀，哎呀你说说人家吃的那么香，我怎么就吃不下去呢？用上金福药酒以后啊就不一样了，现在呀、我也想吃饭，爱吃饭。昨晚孩子过来呀、老板给做的红烧排骨，我给吃了两块，老板都吓了一跳，他说呀、我以前给你排骨你都不吃，今天怎么了就主动吃两块，挺给面子的呀。金福金福药酒啊我用的是啊真不错。老板还说我呢用的好就多买一点，这些年吃那么多药也没好，好不容易

0: 遇到好吃的好卖点，一直用吧。关键是我想多卖也没有啊。说实话，用了这半个月，不光是心脏好，肠胃好，耳鸣也没有了，晚上睡觉也没有那个跑火车的声音了，睡觉轻轻松松还能睡六个小时了，都不成问题。这个金富药酒的效果呀，属实比我吃的那些药来的都快都好啊。
1: 嗯，哈哈，您说的对啊。其实呢，有很多朋友反应跟您都是一样的，说自己泡那个家庭版的药酒呢，确实有点辣嗓子，而且呢药味还比较重。具体呢跟个人的选择的药材呀还有酒的质量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金佛药酒的这个成酒为什么不辣，并且呢药香更加浓郁呢？因为它采用的飞秒技术它是独一无二的，它就能够把道地药材和酒能够充分的融合在一起，更别说八马长寿泉的泉水了，那我们自己在家更是不可能做到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大家都说呀，金佛药酒的方子我有啊，这个药材也买回来了，我也照着泡了，怎么和成酒的感觉它就是不一样呢？因为它里边蕴含着很多我们达不到的条件呢，再比如说天酿地养等等等等。但是有一点呢，您自己在家泡制的这个药酒啊，它也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只不过呢是用上我们的成酒效果会更快一些更好一些。您现在您看看，您不就是胃口好了，想吃饭了，感觉到吃饭香了，也有精神头了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这就是非常好的呀。我们说老饭粒老饭粒啊，你老了以后呢，你一定要有胃口，你一定要吃饭香，因为脾胃是生化之源啊。当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被我们脾胃吸收了转化了啊，我们才能够有足够的能量，有足够的气血。如果说你脾胃功能不好，你又不想吃饭，人又老了，阳气又不足了，你想想这个身体怎么能够好啊？所以怎么看这个药对这个患者有没有用，就是看他用了以后胃口好没好。得胃气者生，失胃气者亡，所以只要胃口好了，好，这个药一定是对症的，一定会对你身体会越来越好的。所以说呢，您呢也不要着急，每天听我的节目，我一定呢会把金佛药酒的这个事情给处理好，而且后续呢再几倍几十倍的回报给大家。那么尽量不要让我们老百姓啊已经用上了这个有好效果了，再断了药了，再打回原形了，那不是我要做的事儿。所以说大家呢都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是尽量不让信任我的朋友们失望的，也不让大家断了药的啊。
0: 好好好好，哎呀太好了，那我先谢谢潘老师了。
1: 嗯，不用客气，等待你更好的消息，再见。
0: 再见。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4: 金佛药酒，健康永相随。
5: 再见这位朋友。金佛药酒一化毒，二化栓，三化结，八马长寿泉水，野生道地药材，活水活药，天酿地养，飞秒提取，入口醇香，药性浓烈，最适合毒素常年堆积的各种体弱多病，包括风湿骨病、血栓淤阻、结节囊肿、增生包块等等。无论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拨打场外电话
6: 400-992-2128 400-992-2128。
5: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潘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
7: 哎呀，我今天听到您说啊， 以后这个特供

0: 金佛及药酒啊，不专门特供了，是不是？
1: 嗯。
0: 哎呀，那我是不是就能买到了呀？
1: 嗯，您刚才听到这个消息了，是不是？
0: 嗯。
1: 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我真的是费了太多的劲，就是为了想让我们老百姓都能喝到金佛药酒，用它调理好自己的身体，治好自己的病。我呢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具体什么时候能实现还不知道。毕竟呢，做一批金佛药酒呢特别费事儿，要选择多少药材，要过五关斩六将，要天酿地酿等等等等。那么大家自己在家泡家庭版的都那么费事儿。更何况我们是大批量的，要求还这么高，您说是吧？
0: 嗯，是的，是的。
1: 嗯，所以啊，哪怕是不特供了，药酒的数量也必定很少。那这两天呢，也希望收听节目的朋友千万跟住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知道吧？
0: 嗯，知道了，知道了。我就等着盼着了。哎呀，只要是您说能买到，我就马上打电话订，多少钱我都买。潘老师啊，你真是个大好人呐，能让我们老百姓喝到这个金佛药酒啊，哎呀，可真是积德行善呐。上次啊，你给的那4瓶金佛药酒啊，我没有赶上，我听人家这个用的，他们用上的哦，这个效果都特别好。现在我老后悔了，自己咋就没早点打电话订呢？哎呀，我也是一身的毛病啊。你也想早点用上咱们金佛药酒，大老师啊，您费心，尽快的让我们用上啊。
1: 嗯，接下来我要说一句话，你别不愿意听啊。
0: 嗯，
1: 你当初没用上，不就是怕花那冤枉钱吗？是不是？
0: 哎呀，是啊。
1: 你看看，你错过的何止是金佛药酒啊，那钱不是我要大家的，我不要一分钱，我是为了什么？我是为了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想跟着我学习中医，想跟着我用药酒来治病，仅仅是给大家设了那么一个小小的门槛儿。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是怕钱花的不值得，还有的人就是听听而已，凑个热闹。结果怎么样？错过了机会，你再后悔我也没有办法呀。
0: 潘老师啊，我真的特别后悔。这要是早点用上啊，我早都好了。您不知道啊，这些年啊，我看病花了很多冤枉钱。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是这个胸闷，上不来气儿。去年犯过一次这个急性的心梗，送到医院里边抢救啊，下了个支架，算是把命保住了。但是钱呢，也都花完了。现在天天吃那个阿司匹林、玻璃维，也不少钱，还是这个身上老是没有劲儿，啥也干不了，拿点东西也拿不动，这个心口呢还有点疼，这药吃的呀，吃多少也没见好，把我这个胃呢也吃坏了，吃啥感觉也不消化，还吃不了多少饭，一顿饭就那么一小碗啊。哎呀，还没有吃药吃的多，天天犯愁啊，白天没有精神，晚上也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的，这个脑袋呢还迷迷糊糊的，时不时的还犯心绞痛。这个速效救心丸啊，我就根本不敢离身，上个厕所都怕这个心脏病犯了，这咋整啊？一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跟个废人似的。你说我天天不挣钱，还得花钱吃药，老伴儿和孩子都安慰我说："哎呀，把命保住就行，比啥都强。"我心里可不这么想啊，我也想出去爬个山呐、下个河啥的。这一天窝在家里，又憋屈又难受。听到那么多人用上这个金佛药酒，效果都这么好。哎呀，我就太后悔了，自己怎么就没早点打电话用上呢？哎呀，要不然的话，是不是早就您一定要想想办法，争取让我赶紧用上啊？
1: 您的心情呢，我也能够理解啊。其实很多朋友就是因为过去治病花了太多的冤枉钱，走了太多的冤枉路啊，还有的呢就是小病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最终酿成大祸。就说您吧，刚开始难受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把它？

0: 当回事儿啊？
1: 对呀、啊。
0: 哎，就忽略了，甚至是侥幸啊，说我是不是累到了，是不是我没有睡好觉啊？哎，我休息休息，睡个好觉就好了。结果呢，拖来拖去啊，结果慢
1: 就
0: 慢
1: 是
0: 的
1: 那
0: 就
1: 样，
0: 更加的严重了啊。上医院呢，必须要支架，达到这种程度了，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那可是一个慢性积累的过程啊。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内的毒素越积越多，形成栓，最后呢，全堵住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下支架，那是要命的。但是虽然是下了支架，也不是一劳永逸，所以要吃很多药来抗排异。现在很多药其实都挺贵的，还必须常年吃，不能停。那也没办法呀，也得吃啊。但是您要知道啊，天天吃药还不算完，其他的地方还会堵。为什么呀？你的身体基础没有改变呢。所以说你这个地方堵了，给你打个支架。或者是搭个桥啊，但是呢，其他的地方慢慢也会堵，因为你身体的这种淤堵啊、垃圾呀、结呀、栓呢没有去掉，它一定还会复发。为什么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哎，搭了一个支架，过一段时间又再搭一个支架，又不断的再搭支架，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没有化毒、化结、化栓呢。所以说，我们治病呢，一定要解决它的根本。根本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栓和死结。必须要把这个关键的问题给它解决掉。那么金佛药酒为什么大家用了都说好？因为它就是化毒、化栓、化死结的呀。您和其他药酒啊，和其他您吃的药一对比，你就会明白哪个更有优势。如果说您早点用上金佛药酒，早就开始见好了，后悔也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啊，您拨打场外电话，让我的学生针对您的情况。给您泡一个药酒方子，您自己先用上，解决一下燃眉之急。再有呢，每天呢要收听我的节目，别错过，因为有好消息，我在节目当中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好吧？
1: 我全听您的，肯定随时关注节目。
0: 好的，你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消息就不会错过啊。那就跟您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再见，潘老师。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4: 金佛药酒，健康永相随。
5: 再见，这位朋友。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两盅酒，血脉无淤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6: 400-992-2128，400-992-2128。
5: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潘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7: 哎呀，潘老师啊，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太幸运了，能拿到您寄的四瓶啊金佛药酒。我听说好多人都没拿到，特别着急啊。我心想，哎呦，还好是下手快了。
0: 确实是啊，这次拿到四瓶药酒的朋友真的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这次的金佛药酒实在是太少了，既然拿到了，一定要珍惜，好好用啊。
7: 肯定的，我肯定会好好用的。掉一滴啊，我都心疼了，潘老师。我有一个姐妹啊，她也想要金佛药酒。您当初啊，给四瓶的时候啊，她就在我那儿犹豫要不要给自己拿一份儿。我也劝过她，我说潘老师给的东西肯定错不了，跟着潘老师走就对了。谁知道她最后怎么想的？反正是没拿哦。这两天吧，她看到我的身体改善得很好，相当不错。

0: 要从我这儿买一瓶回去用一下，我哪舍得卖给他呀？你说我自己呢还不够用呢。他现在也很后悔，就想让我帮忙问一下什么时候啊还能买到这个酒。我自己啊也没有多少了，我也想再买一些。
1: 其实这两天呢，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事儿啊。有一部分人呢是真心跟着我学习中医，真心跟着我用药酒治病的，也有一部分人呢，他就是摇摆不定。哎，一个呢还不太相信我，第二个呢怕白花那个钱，第三个呢有的人可能不太清楚药酒治病的奥妙在哪儿。所以说上次没有参加活动的人呢，我肯定是不会帮助他们啊。为什么？因为金佛药酒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我给我相信的人还都不够呢，是吧？哎，如果说他也想治病，也想用金佛药酒，以后呢你就让他自己收听节目，什么时候完全信任我了，相信药酒能治病了再说。
0: 好，
1: 您呢也不用担心，您现在用上金佛药酒已经有所改善了啊，就是怕以后接不上，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哎，我最近正在想办法，打算呢把特供的这个事情呢给他解决好。既然大伙都这么信任我，我不可能眼看着谁治病治到一半扔下不管了。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您只管按时喝啊，记住每天听我的节目，尤其是明后天啊，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讲的。必定啊，我们金佛药酒是来之不易的，我们用四瓶药酒去治疗身体上的疾病确实是有点不够，我一定会想办法帮助大家的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我肯定会告诉他，让他也好好听节目。蔡老师啊，我啊就指望您了，您真是让我啊花小钱治了大病，金佛药酒的效果确实是又快又好。我老公啊，他是这个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为他这个毛病啊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什么针灸呀、按摩呀、牵引啊，反正是各种只要是听说过的能治腰的方法全都试过了，都不管用。但是用了您的金佛药酒吧，一个星期的时候啊，我发现他走路啊或者腿了，两条腿了也能抬起来了。他跟我说他腿也不怎么麻了，也有感觉了。以前他那个腿麻哦，我掐他的腿他都感觉不到，要是出门的话我都扶着他，怕他走路摔跤。现在好了，这才半个月嘛，他这个腰哦明显有劲。昨天晚上吧，我在厨房做饭，勺子没拿好掉地上了，哎，他直接蹲下去就帮我捡起来了。这要是隔一天呀，蹲下去再想起来，那可费老劲了，必须找对姿势，不然的话特别容易扭伤。这两天呢他还自己扭扭腰，敢活动活动了，也能跟着我一起出去溜溜弯了。以前不行啊，都是我一个人出去买菜什么的，现在啊这个用上金佛药酒，我们两个是每天晚上吃好饭收拾好然后下楼去锻炼锻炼啊。白天吧还能一起去超市买点东西啊，家里能稍微帮上一点忙了他给我啊。
1: 多好啊，你说哈，咱们上了年纪啊，看起来不愁吃不愁穿，就愁什么呀？愁有病治不好啊。那么现在好了，有金佛药酒帮助我们解除痛苦，不仅是自己不选择呀，也是最好的选择呀。既然用得好，那就继续用着啊，还会一天比一天更好的。同时呢也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最近会有好的消息，大的实惠，我会及时通知大家的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潘老师，我是雷打不动天天请您讲课的啊。
1: 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关注啊，在这里祝你们两口啊健康长寿吧，再见。
0: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今天潘老师呢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好消息，一个是原本仅特供给领导级别的金佛药酒终于能够来到普通的百姓中间，另一个是即将要给大家带来又一波巨大的福利回馈，我们都非常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惊喜，那就请朋友们明天继续关注节目。再一次的感谢潘老师的精心讲解，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欢迎您锁定时间锁定频率继续收听妙酒奇缘，我们一起继续向健康的大门迈进。无论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拨打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0: 92-2128。
1: 听众朋友们，我们再会。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
3: 7:00 A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的7:00，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晴转多云，15到26度；松明站晴转多云，13到26度；曲靖北站晴转多云，16到26度；阜原北站晴转多云，14到25度；石林西站多云，16到28度；弥勒站多云，17到27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17到28度；广南站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阜宁站多云，18到26度。玉溪站多云，15到26度；楚雄站晴，14到25度；南华站晴，9到24度；祥云站晴，13到24度；大理站晴转多云，10到23度；鹤庆站晴，7到24度；丽江站晴，7到22度；建水站多云，18到29度；蒙自站小雨转阵雨，20到30度。
1: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8: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待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9: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9: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安，
1: 早安，
2: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3: 茉莉各位早，用活力开启满满的一天，我们来了。
4: 这里是 FM 八八点七九一点八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3: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4: 大家好，我是莎莎。
3: 咱俩啊，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啊！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今天是周五了，提前祝大家
3: 好好好，周末快乐！
4: 好好好，一提到周末都是好好好，
3: 好好好，
4: 内心无比的好，无比的欢腾啊！
3: 还有一件事儿啊，是那个油价没有涨
4: 啊，
3: 本来应该跌
4: 了一点，
3: 稍微本来应该要跌一毛八的，它没跌，它没有跌，哎呀。那只能放平心态了
4: 吧，啊，它持平啊，
3: 持平了，
4: 哦，
3: 不涨不跌，理论上是应该要跌一毛八的，我祝它下次跌吧。第一
4: 这话听着，这种祝福有点怪，
3: 祝油价跌跌不休，
4: 也祝愿大家的工资涨不休。
3: 对呀，啊，好，那不管怎么样吧，就希望大家在安全情况下呢，听听我们的广播，避避堵。这样的话呢，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省油嘛。
4: 来，接下来关注一下汽车方面的事情，来关注消费领域。10月15号的行业动态，金秋汽车消费市场是持续升温，多地陆续开启秋季的惠民车展活动，覆盖了燃油车、新能源等多款家用车型，配套。

0: 以旧换新、购车让利等惠民政策刺激了居民的大宗消费。
1: 行业分析普遍提到，当下的金九银十不再是单纯比拼所谓的销量，汽车加文旅、露营自驾等全新的消费场景模式快速兴起，越来越多的车企把车展的活动搬进了景区，像露营地、达通看车游玩一体化的场景体验。对于普通朋友来说呢，要结合自身的通勤、家庭这出行需求，充分了解车辆的售后保养政策，理性购车，不要认为说啊，他给出了一个噱头，那我为冲动买单，这样是不切实际的哟。
0: 好，接下来说一说秋冬季的换季养生。现在气温在不断的走低，那么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呢正在活跃上升了。老人、儿童以及有基础慢性病的人群啊，属于高危群体。日常居家要坚持勤开窗通风，外出前要去一些人流密集场所啊，可以佩戴口罩，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饮食方面呢，建议大家呢吃一些温润养肺，多吃一些应季的蔬菜水果，减少辛辣刺激的食物。
1: 除此之外呢，提示大家在秋天到来之际啊，起居其实一年四季都应该尽量的早睡，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度的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和运动，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要老是坐着刷手机。如果出现了像持续的高热、浑身酸痛等类似流感的症状，也不要硬扛，及时的做好居家的隔离，必要时呢前往医疗机构进行就诊，不要拖哟。
0: 说到秋天吃一些应季的东西，其实秋天很适合嗑瓜子儿，哎，既能解馋啊，又能补充营养。我们来认识一下生活里面常见几种瓜子儿。第一种是葵花籽儿，它富含维 E， 可以抗氧化，改善皮肤的弹性，保护血管的健康。
1: 就是普通的葵花瓜子，就是我们说向日葵的瓜子。再者呢，也可以嗑一些南瓜子，锌含量比较高，锌啊在人体的发育、创伤愈合、免疫调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还有一种西瓜籽儿，它的含钾量是香蕉的三倍多，钾呢有助于控好血压，保护心脏，让肌肉正常收缩。
1: 建议大家啊，不同的瓜子要轮换着吃一些啊，不要单一的吃某一种。在不摄入其他坚果的情况之下呢，每周吃50到70克瓜，要每周吃50克瓜子。
0: 50克瓜子，
1: 我买
0: 一袋吗？
1: 没有一袋，我买那个什么某某瓜子，
0: 啊，
1: 就是啪啪瓜子，
0: 我知道了，
1: 啊，不能说它的名字啊，但是
0: 我知道了，啪啪
1: 瓜子的时候啊，我都是要买那种15块钱一袋，
0: 一袋有几克？
1: 一袋有大概有900克。
0: 我的天哪！
1: 900克分2天嗑完，第一天先嗑个4、500。
0: 你又超量了，你看人家说每周50到70克，哎，不过我觉得他说的50克到70克瓜子仁应该是剥壳以后的，
1: 啊就是，
0: 你那个剥完壳以后，它应该是大概只有一半吧，
1: 舌耗很多的，
0: 对，它损耗很大的。
1: 昆明话要说舌耗，舌耗太多，
0: 那个舌，
1: 舌耗太多了，就是嗑瓜子。但是人嗑瓜子有一种爽感，是叫做补偿性爽感。你一嗑，哎，它立刻就反馈给你，一嗑立刻，
0: 而且非常快速的给你一种更好的体验。
1: 哎呀，嗑过瓜子啊，一定要有下饭，下饭瓜，别人的瓜，啊，
0: 所以看电影，
1: 啊，
0: 嗑瓜子是最合适的。但是现在呢，因为这嗑瓜子声音太大了，影响大家观影体验。那么你可以在家里周末的时候，不妨今天晚上啊，买一包瓜子儿，找一部好看的电影，哎，用这样的方式来度过周末。
1: 你别说，我看电影的时候，我
0: 一定要嗑，
1: 一定要嗑，去电影院嗑。因为呢，在家里还会嗑的一地的，去电影院嗑。
0: 你乱扔啊？
1: 不可能乱扔嘛！你先买一个爆米花，
0: 哦，
1: 那个爆米花桶呢？你吃完了爆米花以后，
2: 以后不要坐他旁边，声音太大了，
1: 没有听不见，
2: 要么是爆米花，要么是瓜子，
1: 听不见的。我坐高铁也是必须得有瓜子，
0: 你倒听不见，别人听得见
1: 啊！
0: 你真客气，
1: 我给别的朋友提供一对耳塞，
0: 要不你就包和旁边的一起分享吧。
1: 哎，不过
0: 这个能平息民愤。
1: 一般来说啊，看电影的时候，就比如说动作片啊，别人是听不到嗑瓜子的，也要把瓜子打扫好，不要污染环境哦。
0: 对，没错，你自己开心了，也不要影响别人。
1: 好，那今天互动话题咱们想说点啥呢？
0: 今天互动话题呢，我们和眼睛有关系，啊哦。
1: 我以为说听清楚，和耳朵有关呢。
0: 哎，近视的人啊，大概有过这样的经历：摘下眼镜以后呢，不仅看不清，连别人说话都听不太清了。
1: 嗯，
0: 那么眼科医院的医生说啊，其实是正常的心理生理现象，是大脑感知系统暂时掉线了。
1: 在日常的交流当中，我们不仅是靠耳朵来听声音啊，对方的口型变化、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等，都会同步传递给我们的大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视觉啊，其实占比更高，达到85%，听觉呢仅占10%左右。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外界的感知都依靠我们的眼睛来支撑啊。
0: 对于近视人群而言，摘下眼睛

0: 经以后啊，事物变得模糊，对方的口型、表情、手势啊，都看不太清了。失去这些信息以后，就像看外语电影关掉了字幕，理解难度会瞬间的翻倍。所以呢，下次摘下眼镜听不听别人说话，不用怀疑自己听力出问题了，只是大脑暂时少了一条信息通道，它可能需要几分钟以后慢慢适应。
1: 所以啊，就是咱们和人对话的时候呢，大部分得到的信息其实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即便对方在讲话，
0: 通过耳朵，它是一个综合信息。
1: 哎，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的视力怎么样？你是近视还是完全一点都不障碍呢？
0: 对，
1: 怎么保持的呢？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咱们听众群里面有多少是近视的，你的眼睛好不好？来说说你大概是几度的近视呢？
1: 如果不近视的话，您是怎么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怎么就不近视了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和我们传授一下经验。 FM 九一八晚安啦。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内部一直在工作，时间长了老化发热，容易短路，充完电顺手拔掉不费什么事儿，却能更安全。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金属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早安
11: 早安，
1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0: FM 九一点八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1: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Morning 国际早上7:18，我们继续回来了。
1: 这里是 FM 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今天说说视力二人组。大家是一个视力眼睛好的人吗？视力眼睛好
1: 怎么样？这两天我们就一直在和我们听众互动，看看你们群体什么样的。发现咱们群体里个子高的人特别多，
0: 1.9米的好多呀，
1: 1.9米的好多，
0: 将近2米，
1: 个子高的也很多，但是近视眼多不多呢？
0: 身材好的也很多，你还记得我们问过吗？对吧？
1: 啊，我心中很多朋友，我心中身材最好的就 CC 了。
0: 我心中最好的其实是每一个人。
1: 哎呦，
0: 因为
1: 哎呦喂，
0: 因为胖有胖的美，瘦有瘦的调。
1: 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
0: 这是一种每个人都应该看到他的长处，与人为伴既是如此。我们都说梦里花开千百遍，你的身材像米线。
1: 春有百花秋有月，
0: 春
1: 牛不怕闪了腰。
0: 春牛不怕闪了啊，春有百花秋有月，
1: 夏有凉风，
0: 你的身材有点缺，有点穷。
1: 来来来，阿